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这首《被驯服的象》。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4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
0: 的
1: 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七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

0: 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衙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1: 当然了，在这个

0: 啊，坐到滦州站，出站之后打车十几分钟就能到古城了，费用大概就是出租车的费用就十几块钱啊，又快又省啊。同时呢，您坐大巴也可以，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1: 哎，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居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0: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 啊，就是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
0: 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1: 对，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光吃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0: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还有咖啡馆儿。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风光。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楼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不知道各位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突发的这个腿抽筋儿啊？很多人把夜间睡眠突发的这个腿抽筋儿当做骨质疏松的症状，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少年老人说没事长个儿呢，是吧？其实啊，抽筋儿这事儿呢，不仅是缺钙，腿抽筋儿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该怎么样进行缓解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腿抽筋为何会发生呢？腿抽筋在医学上被称为是腓肠肌痉挛，是指神经肌肉异常兴奋引起的腿部肌肉不自主无征兆的过度收缩，发作时呢疼痛难忍，持续数秒到十几秒后逐渐缓解，可残留局部的痛感。睡觉时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是受冷，如果说晚上没盖好被子，小腿肌肉受到寒气刺激，可能就会抽筋。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如果说腿部肌肉血液循环不好，患有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等疾病呢，可能会出现抽筋。第三种情况就是缺钙，钙离子在肌肉收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太低时，肌肉容易因为兴奋而引起抽筋。第四个呢就是睡眠姿势不好，比如说长时间的仰卧是被子压在脚面上，或者长时间的俯卧是脚面压在床铺上，都可能会引起抽筋。那么如果您睡觉时出现了小腿抽筋呢，这里给您推荐两个方法可以快速缓解。第一个就是可以立即坐起来，把腿伸直，双手用力把脚尖往后扳，坚持数秒，通常可以见效。第二个方法就是立即离开床，下地走动走动，或者用拇指和食指按压脚后跟，并且用力上下揉搓痉挛的肌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缓解腿抽筋。一般来说，夜间偶尔

0: 发生腿抽筋儿，对健康危害不大，但是如果经过上述处理，腿抽筋儿仍然反复发作，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以排除是低钙血症、脑卒中、癫痫等疾病。如何减少睡觉时的腿抽筋呢？炎热夏季开空调入睡啊，应该注意下肢保暖。睡觉前可以用热水泡脚，并适当按摩，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减少夜间腿抽筋的发生。可以多吃些牛奶、豆制品等，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服用钙片。不少人习惯在早上服用，但实际上呢，晚餐时服用钙片会更有助于改善夜间入睡后的低钙血症。香烟中的尼古丁不仅会诱发血管硬化、血管收缩，还会影响机体对钙的吸收。咱们还应该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多吃些新鲜蔬菜水果，科学管理自身疾病，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规律服药，积极防治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

0: 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2: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艾希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0: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拿着什么钱？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0: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 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风。

0: 他努力成功。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一直
15: 没有什么可能的。
12: 商会要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

0: 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

0: 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记注》送给田中先生。 这是我们这儿

0: 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走，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1: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 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 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 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4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2: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对喽，
0: 来，振明。 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

0: 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 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开发商交房子两个大的节点，一个是每年的5月份，还有一个就是8月底9月份左右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从5月份收了房子，然后呢整修，然后呢开始找装修公司，7月份正好进入装修流程。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装修，把硬装部分还有这个定制部分弄完了。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甲醛的释放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哈。
0: 没错，
1: 大概只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新房子装完了，很多人想着收暖气的时候，哎，我就住新家了，是吧？旧房子的这个暖气费就可以做空置了，就不用再掏一份了哈。但是装修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装房子装个一两年。

0: 也是很常见的啊。
1: 对，
0: 因为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这个和那个没先结好，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和那个没先结好，
1: 对，
0: 容易出现怎么老走音的衔接啊，
1: 对
0: 啊，然后呢，容易出现各种陷阱，这样呢，
1: 嗯、
0: 不仅耽误工期，还可能多花冤枉钱。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从量房到入住的全流程避坑指南，同时呢，附上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验收标准，各位呢可以精准把控一下进度，避开80%的常见陷阱。
1: 哎，首先呢是前期准备阶段啊，第一量房设计啊，大概是需要2天的时间进行全屋的测量，明确装修过程当中涉及的面积，特别是贴砖的面积啊、墙漆的面积，在测量和设计的时候呢，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等等啊，预算规划呢应该留大概20%的应急资金啊，初步预算呢根据房屋的面积，包括当地的市场价预估总费用哈，比如说大概是100平米的房子，硬装呢您就大概约留一个10到15万左右啊，就可以差不多了。
0: 当然就是如果你要高，那肯定是预算无上限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对，
0: 但是再低的情况之下呢，品质就不太好保证了、
1: 啊、没错。
0: 所以啊，不要轻易相信装修公司免费量房的一个噱头，
1: 嗯，
0: 有些可能是粗略的量一下，导致后期的材料计算不准确，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一定要求测量人员详细记录数据，同时呢你自己要签字确认、
1: 嗯、
0: 对方也要签字确认的，这个东西你是最后咱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呢，第二点就是要物业报备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很短、
1: 嗯、
0: 带上业主的身份证啊，还有房产证，或者是这个购房合同，如果证没下来的话、
1: 嗯、
0: 还有施工图纸，到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询问垃圾清运费和堆放点，然后呢如果你的房屋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阳台，你要封门窗，问问物业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外立面统一啊，都会要求跟小区其他的这个颜色就是一样的，你不能你家绿的他家黑的他家灰的，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嗯、
1: 对。另外要避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物业呢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来收取额外的费用，比如说装修管理费啊、保证金啊等等，那么在缴费之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些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退还条件，并且要求物业出具相关的票据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0: 因为最后呢很可能你装完了你要退去，人家说你这儿了那了这儿、
1: 啊、
0: 扯皮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而且保证金现在是明确了已经不收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物业说你需要交个保证金，不可能，不需要，
1: 让他拿条款来、
0: 啊、对，民法典有着明确的规定、啊、
1: 没错。
0: 前期我们做了准备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装修阶段了，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拆改阶段很重要，首先就是砸墙、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墙呢它是属于装修当中，就是在设计房子的时候经过验收的时候有一些假墙，包括有些地方的飘窗是能够砸掉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要对整体的房屋布局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改，有一些非承重墙是可以砸掉 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定逛定逛80、80啊，
1: 是的。
0: 结构安全一定是第一的，你不能说我为了让我家住得舒服想砸哪个墙砸哪个墙，
1: 那不行啊，
0: 那不可能啊。拆旧一定要交底儿，交代清楚拆旧的具体项目，确认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承重墙不是说你不砸断它砸掉它就行，尽量不要做开槽的这个处理，比如你走线避开承重墙、
1: 嗯、
0: 因为上面都是钢筋啊，你弄完之后你整个楼的这个结构都受影响了，咱家住的又不是别墅是吧就这楼上有好多人呢，又不是就你一家啊。再有一个呢，非承重墙拆除的时候有些人要挪这个家里的配电箱啊、
1: 嗯、
0: 要挪位置啊，这个地方呢要需要把这个管道和电缆呀保护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沟通清运到指定的堆放点，同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下水口这些位置要保护好、
1: 哦、对，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保护，然后有一些就是废料掉进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到后期住的时候你再想通，那可是全部得扒掉了啊。
0: 对，而且呢就特别影响排水，整个就是你家那一趟都遭殃是吧，
1: 楼下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啊都非常麻烦。 还有一点呢是水电改造啊，隐蔽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啊，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水电交底啊，水电工呢根据图纸来进行开槽放线，特别要注意交代工人水电不同槽啊，不允许开大长横槽、
0: 嗯、
1: 封槽之前呢也一定要记得及时验收，如果封了你再想起来去
0: 拔了它，
1: 对，那就拔了，那就费用啊包括人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0: 对，这里面有一些避坑的问题需要告诉您，就是有些公司在水电改造的环节故意给您绕线增加费用、
1: 哦、
0: 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水电改造 造的收费标准是按米收费还是按点位收费啊？如果是按点位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较划算的。
1: 嗯，
0: 如果按米收费的话，给你绕个三五米，那都是少的，都是良心的。
1: 对，
0: 十几米、几十米，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样板间装修，哇，那个线走的横平竖直的，还有这个拐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没啥大必要。你真正出了问题，你其实还是需要刨的。
1: 它
0: 基本上因为里边那个线管呢，穿的那个线呢，是有空间限制的。如果穿的过密的话呢，也会导致抽不出来。如果真出问题，你还得凿地啊。所以呢，点对点的来布线是最好的。水呢，可以绕一些圆角弯出来，这样子保证水流的这个畅通啊。
1: 嗯，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封埋线槽啊。水电验收合格之后，进行水电封槽，要把所有的这个水电管封起来啊。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封槽的材料要选择质量好的，要刮腻子的这个墙面呢，不要用水泥填缝，容易开裂，导致水电管就是。暴露在外面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就是拆除改造阶段。改造完水电之后呢，基础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该砸的墙也砸了啊。下一个就是防水和铺贴阶段了。改造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然后呢，有些家庭呢会把厨房也做防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厨房做防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没有地漏，你防水你防个啥也不懂。然后呢，有的人会把阳台放洗衣机那个位置做防水，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地漏啊，所以没有地漏的情况之下，你做防水是意义不大的。
1: 对，
0: 而且你也最好不要在厨房里明装一个地漏，因为真的会反味儿。
1: 嗯，
0: 因为厨房你出现这个水的问题，当然厨房用水啊，它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会有，但是你装一个地漏，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没啥大必要，而且你还得走这个相应的管子，很麻烦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卫生间的防水做的是很重要，一定要横一遍竖一遍啊，第一遍干透再涂第二遍防水。墙面防水高度呢，尽量做到1.8米。有人说我做到顶行不行？可以，
1: 可以，
0: 但真的没必要。
1: 对的啊，
0: 你就想家里面最高的那个人洗澡的时候水大概溅到什么位置，
1: 对，
0: 你就能判断出来你的防水做到什么地方。
1: 没错，
0: 你家里面最高的男主人可能1.8米、1.85米，其实你做防水的情况之下做到1.8米也足够了，因为脑袋还占着空间的，对吧？然后他连蓬头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位置，他也不会溅到墙上，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在你肩膀头子以下的这个位置做完防水就行了。
1: 就行了，
0: 但地面肯定是都要做防水的哈。
1: 嗯，
0: 有些人为了赶工期呢，可能会减少防水涂刷的遍数，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涂刷，导致防水效果不佳。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啊，你在这个防水的节点，你先要看一看，包括防水验收的时候，因为它要密闭嘛，大概72小时或者至少48小时，你看看有没有漏水。这个时候还要跟楼下的邻居提前打个招呼，要不你找不方便，或者楼下也没有装修，没人住，你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铺贴。
1: 没错啊，下一步呢就是瓷砖铺贴了啊。瓦工交底之后呢，瓦工需要按照铺贴图纸来进行铺贴，要求瓦工使用找平器来进行铺贴。胶带啊、瑕疵砖是万万不能用的啊，否则你真的你发现之后，那你就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你这房子住的之后住个10年，你10年你走到那儿你就得看到那块啊，每天都得闹心。
0: 哎呀，瘸了个脚，这有一块裂纹。哎呀，
1: 对，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瓷砖铺贴的时候要注意留缝啊，不同材质的瓷砖呢留缝的宽度是不同的，如果不留缝或者是留缝过小呢，那瓷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开裂或者是拱起的。
0: 对，
1: 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
0: 是，铺完了瓷砖呢，其实就该下一步油工了，比如刷漆啊、吊顶啊这些，因为瓷砖肯定是要先铺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对瓷砖进行保护，这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有的人为了省钱啊，自己选择做这个瓷砖保护也行啊，你从网上买那种保护膜往上贴就可以了，但是有点累，老得弓着腰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让这个工人来帮助咱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家瓷砖比较贵，或者呢是全屋通铺的木地板，特别害怕滑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您最好用石膏板来做保护。
1: 对，
0: 它跟地面呢有一个大概1-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便有一些工具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了，或者有什么钉子啊、沙子啊什么的，
1: 不至于把地板划花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跟师傅说贴保护膜的时候一定要压膜贴，千万别 拼膜，中间一有一个缝，你那个胶布弄上去，你后期
1: 那不好说。
0: 是你这块省了钱了，你后期给你做这个开荒保洁的时候，保洁工人该找你多要钱了。
1: 对，
0: 你家全是那个胶印儿啊，真的非常非常麻烦啊。
1: 没错，
0: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前期的一些，主要是在防水铺贴呀，还有拆改呀，还有前期的一个准备。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刚才和您分享了啊，正常装修一套房子这个流程，也说了大概的这个时间段了哈。比如有这个防水啊，乱七八糟的，还有前期的量房的这些内容。
5: 对，
6: 包括您地面铺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吊顶了。如果您有门窗的这个需求，就是安装这个窗户，因为有的现在第四代住宅不是出来了吗？
5: 对，
6: 很多是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但是第四代住宅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让你把阳台封起来的。
5: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式的，
6: 对对 对,
5: 对
6: 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阳台开发商为了节省面，因为阳台不全包到屋内呢，是按照一半的面积来收、
5: 哦、
6: 计算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多一些面积，可能就采用开放式的，你后期需要自己封窗啊。这个呢是由这个商家来进行确定的，有的呢是物业统一指定了某几个公司，你从里边选，但是现在呢，物业也不敢弄这个事儿了，那你这里边你不吃回扣什么的，
5: 对，
6: 就是业主们可能都有意见，但是物业呢，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统一外面的颜色和样式，
5: 对，
6: 别你那么分，他那么分，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
5: 你弄个黄色的，人家弄个绿色的，
6: 对，就弄起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整个外面就不好看了，也影响市容市貌啊。所以呢，原则情况之下，如果你不用物业给您指定或推荐的这些公司，那你自己找窗户厂家来。也有些朋友给我讲究啊，说这个开发商装的窗户不好，我换一套新的啊。这个呢是商家来拆，然后呢抵扣部分的货款，窗户呢一定要进行现场验收，同时要求商家的安装工人佩戴高空作业保护措施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哎，
6: 那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窗户的材质和玻璃上做手脚，以次充好。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窗户的密闭性还有隔音效果。很简单，您准备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纸巾就行了。打火机呢你可以看一看在窗缝这个地方它漏不漏风。还有一个呢，你看是比如人家什么三层中空啊，两层中空啊，什么漏翼玻璃啊，你拿这个打火机一点，上面有几个点点影，那就是几层，这个蒙不了你啊。
5: 还有就是木工吊顶了啊，这个需要大概5到10天的时间。木工进场交底，交代这个吊顶的形式、尺寸和做法。材料呢，经常也是要材料进场也是需要检查的啊，以免商家以次充好。避坑点呢，就是木工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吊顶的高度和造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些木工呢，可能会为了省事儿，给你随意改变吊顶的尺寸和造型。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定的是什么样，哎，让他安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6: 没错，
5: 你别给放任的他去弄了，弄完以后你过来一看，哎，不是我当时定的那个样啊，这就完了。
6: 所以装修啊，即便你采用这种半包的方式，你也得上心儿，
5: 哎，
6: 你得去看看，就别
5: 三天两头的，你也别通知他，你就自己去，
6: 是你别大撒把，最后出来跟你要的不一样，你啥啥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呢，处理完吊顶就开始进行墙面和地面的处理阶段了，油工要刮腻子，刮腻子之前要刷一遍墙固，材料接缝的地方呢，开槽的地方一定要挂网，以防开裂。安装柜子的墙面要做垂平，同时呢选择耐水成品腻子。关于墙固和地固这件事啊，因为有的装修公司为了好看，确定好装修，然后呢做完开工仪式之后，立刻给你刷了这个墙固。一般墙固是黄的或绿的，这两种颜色居多啊。地固也是这个色儿，然后屋里看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就是你刷完那个上面，你装修的你拆砸的时候，好多灰又都上去了。墙固是什么？就是保证墙面和你刮的这个腻子能够很好的粘合在一起。
5: 对，
6: 你想那么多灰，那咋就能粘合在一起了？就是在处理完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动作的以后，你再刷墙固啊。
5: 对，刮腻子的前之前去刷墙固就可以了，
6: 是没有必要再刷第二遍啊，这是浪费钱的，因为那玩意儿也是从你身上出的钱呀。还有一个就是刮完放弄完墙固之后，给你这个放样啊，这个地方摆沙发，那个地方摆那个什么 什么给你做的假的那个图给你铺到上头，没用。
5: 就是怎么给你点情绪价值是吗？
6: 是，就是你让你想象一下原来的家是什么样子，大可不必，你知道吗？那都是要钱的啊。
5: 没错，
6: 腻子一定要注意选择好腻子。这个呢，如果你是半包，这些基础材料都是在装修公司的整体套餐费用里头的，一定。

0: 天。那全屋定制的柜子制作一般会有30到90天的周期，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定做的啊。然后柜子板材进场也是一定要验收的，
1: 对，
0: 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这种接缝啊什么的，
1: 封边儿、啊，
0: 对，封边儿给你封好了没有啊？颜色你喜欢吗？是不是你选的？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1: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侧封板是什么色儿的啊？
0: 哎、对，
1: 一定要看对了色儿。再有一个，全屋定制这个东西是没法提前的，就是它必须得，比如你要放定柜子这块，你必须得墙面都弄完了之后，它能再量一个精细的尺寸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你没法提前，但是呢，前期它可能要量好几次，因为它要设计，然后给你做排版、做设计图，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呢，全屋定制，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个人真的建议没有必要找全国知名的大品牌。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还有运输周期。
0: 对，
1: 你不妨在本地找一个老牌的厂子，虽然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板材都是一样的，设计你按你的要求设计就行了，
0: 还是还能少一些品牌溢价。
1: 对，它的整体加工程序都是一样，无论大厂还是小厂，你只要选对了板材，然后呢，这个封边用激光封边或者什么这个POV 的这种封边，然后呢做好了就可以了。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你看我家选的那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厂，20多年了，非常快，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我后来不是要改了加柜门吗？6天就做出来了，很快。如果你要找全屋定制，至少15天以上，
0: 对，
1: 才能下了单，才能给你排啊。安完全屋定制之后呢，就安踢脚线了。踢脚线两种，一种呢是随着木门走，家里的所有的门套和踢脚线，还有这个对，还有牙口全是一个颜色。那如果你不选，现在有流行那种金属踢脚线，那就选金属踢脚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安装这个开关呀、灯具呀、还有灶具呀、卫浴啊这些，叽里咕噜就都过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其实是可以一块来的，
0: 对，
1: 你没有必要非得等着他下一个，等着约好时间大家一块来装就行了。
0: 对，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工作，
1: 对，各自在各自领域安好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装修完之后呢，要进行开荒保洁，垃圾处理干净，该擦的胶擦掉，该撕的那些这个条条都给它撕掉了哈。
0: 没错，
1: 这样子呢再放放味儿。基本上如果你7月份开始装修的话，11月份啊生暖气的时候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0: 对的啊，这个装修呢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按照这份攻略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撒把啊，
1: 对，
0: 自己得用点心，有时间就去看一看，有时间去盯就去盯一盯啊，这样呢就能避开至少80%的陷阱，顺利完成装修，然后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美观的家。
1: 对，你不能说我掏了钱了你就啥都不管了，最后呢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0: 没错啊，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是一名电台记者、主持人，为了给下岗女工搭建就业平台，毅然辞职创办家政公司。创业初期，他曾遭遇冷眼，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伤心落泪，也曾把自己挂在四层楼的高空，成为张家口第一位高空保洁女蜘蛛人。她就是张园大嫂品牌创始人范卫华。20多年来，他如何坚守对客户和员工的承诺，又如何带领着张园大嫂们砥砺前行？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张园大嫂家政服务河北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范卫华。2004年，范卫华辞去了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创办了家政公司，为很多下岗女工解决了再就业问题。他把那些下岗女工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耐心指导，真诚对待，带着他们不断前行。
1: 我有一个员工，他叫李保存，应该属于我的第一批员工。当时李保存和他的爱人双双下岗，他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汽车维修厂的一个工人，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就下岗了。下岗以后就来我们这儿找工作，然后男的那个大哥呢，他就在我们这儿做保洁，也做医院的护理，然后女的这个姐姐呢，就开始做入户照料孤独症的儿童，后来就慢慢变成做月嫂。李宝存大姐是一个对工作特别特别认真负责的人，因为她技能非常好嘛，所以我们公司的有一些早产宝宝就会交给她去护理。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小区接到的这个订单，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在10月的下半月，而那个阶段正好赶上我们张家口变天，我们张家口供暖的日期呢是11月1号，而他出生之后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变天，家里边是没有暖气的，早产的宝宝最怕体温的变化，所以每天晚上李宝存姐姐就把她的衣衫解开，就把这个早产的宝宝裸露着皮肤搁在自己的胸口上，就用自己的体温捂着这个宝宝，因为她生怕太晚了，她也不敢点电暖气，那个时候这种取暖还不是特别的好，她就这样把一个早产的宝宝心贴心的放在自己的怀里去捂着这个宝宝，然后去照顾这个宝宝，到了我们出户的这个26天，然后这个宝宝能够长2斤多3斤，然后就顺利的把这个宝宝度过了这个危险期。还有一次我们李宝存大姐照顾这个双胞胎的宝宝的时候，就发现其中的有一个宝宝不对劲儿。他们找了一个车就连夜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说这个孩子叫先天性的贲门发育不全，然后就救了这个孩子一命，特别及时，人家说你晚来1个多小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单卵分裂的两个男宝宝，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宝宝，所以说大比例那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个宝宝也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然后也做了这个方面的手术，就是等于我们一次性的救了一个家庭2个宝宝的生命。客户专门给我们做了个1米2的大锦旗，专门请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给我们去做报道，然后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金牌月嫂和她的102个孩子》。

0: 女工，如今72岁的李宝存对范卫华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1: 我真的很佩服，直到现在我也佩服我们的范总，现在应该叫董事长了。他真的很不容易，他对我们这伙下岗女工那是尽心尽力的。反正每去一个岗子回来以后吧，范总都给我们总结，这儿不行他教着我们，那儿不行他给我们改正。谁家要有点什么事儿啊，他反正是不给你在经济上补偿，也在精神上给你那啥。尤其是下岗的这个人，那甭管男男女女啊，这些个七长八短的事儿，真的他一个一个都给你那啥，真的。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2009年，公司注册了张元大嫂这个品牌，这不仅是范卫华对客户的承诺，对姐妹们的承诺，更是对这个行业的承诺。拼命三娘范卫华如何带领企业把培训送到田间地头，改变更多姐妹的命运？她又怎样带领张元大嫂发展壮大，让这个品牌赢得信任？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4: 2009年的时候，张家口政府就挖掘了一个，在公元952年的时候，我们张家口古称张园，因为原来我们张家口吧一直叫塞外山城，从2009年开始改为叫张园古城。我比较有这个地域情怀嘛，所以当时我就注册了张园大嫂的这个品牌，最终2014年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公司就改名叫张园大嫂。当时我就想，大嫂嘛，因为家政服务可能更偏向于岁数比较大的妇女的就业，而家政服务这个岗位在那个时候我设计的应该是90%应该是面向妇女就业的。所以从我创业之初，我也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梦想，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女性，帮助更多的妇女去实现她们的就业与再就业，能够实现她们的社会价值，让她们有岗位，让她们稳岗位，通过这个岗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有工作干，有收入，能够养家，能够糊口，能够脱贫，能够致富。
0: 张园是张家口的古称，大嫂则透着亲切与朴实。范卫华想让每一个走进这个品牌的姐妹都能像家里的大嫂一样靠得住，信得过。张园大嫂更是一种承诺，对客户的承诺，对姐妹们的承诺，更是对这个行业的承诺。范卫华开展家政扶贫培训，他和团队走过50多个乡镇，培训过上万人，帮助几千人就业。他想让家政服务改变更多姐妹、更多家庭的命运。
4: 2009年开始，我们呢把我们的培训送到田间地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4个县区，大概走了有50多个乡镇，进行这样的巡回的演讲。就是每年我们大概要辐射到1000多，1500到2000。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员工，她叫张兰，这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女人。她的老公得了尿毒症，她的第一个孩子只上3年级，老二才5岁多，所以当时丈夫得了尿毒症以后，全家呢就靠她一个人种地去维持这个生活。所以当时小树老师下乡宣讲，宣讲完了之后，他就找到小树老师说，小树老师跟着你们要是做月嫂的话，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是真的吗？然后小树老师就去他家里做家访，去到他家里一看， 家徒四

0: 自闭，只有一个桌子一个床，老公是完全不能工作，所以小树老师就动员他。我们在乡村里的培训大概是几天，后来呢就把这个张兰就带到了我们市里，又做了强化培训，然后张兰呢就开始接月嫂单。第一个月嫂单他挣了2800块钱，当一个单结束的时候，小树老师把这个2800块钱递到他手里的时候，张兰说，小树老师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家有救了，他说我的孩子有救了。所以张兰就一直在我们公司做，后续呢她也挣了更多的钱，她的老公也得到了好的治疗，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后来在我们这儿做了几年以后，这孩子在北京丰台学了一个平面设计的那样的一个技术，然后他回到了张家口，租了个小店面，开了一个复印打字的店，然后也成功的就把家里的孩子们就慢慢的转移到了城市里面。
1: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到在城市扎根，范卫华说，这就是家政服务的意义，它不仅能解决一个家庭的家务事，更能挽救一个家庭。这些年来，张元大嫂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支撑着范卫华一路走来的是始终如一的信念，为信任而战，为荣誉而战。这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也不是写在纸上的空话，而是范卫华20多年来用每一天、每一份订单、每一次服务践行的承诺。
0: 张元大嫂服务集团到现在为止发展21年，奔22年，我们现在也总结出来了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我们有两个而战，为信任而战，为荣誉而战。张元大嫂人有其必扛，全力以赴，这个都形成大家的一个工作机制。我们的零借口承诺书就是遇事不讲大价，我是责任者，凡事行动前，我没有把握我可以不承诺，但我承诺了我就全力以赴去执行，成功了我自豪，也证明我能对得起这份薪资，失败了绝不找借口。我们的质量文化100-1=0，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100%，只要你有1%的错误，对于一个客户来讲就是100%的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呵护每一个老人，呵护每一个孩子，呵护每一个家庭，对得起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才能用我们的责任去成就人家对我们的信任。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4: 是什么样的精神让张元大嫂集团的员工从新手成长为专家，让公司和员工之间彼此成就？关于张元大嫂的未来，范卫华又有着哪些美好期盼和追求？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0: 我们的企业精神原来叫龙舟精神，叫众人划桨开大船，后来我们改了，我们叫动车精神，就是我们不仅要手工划龙划船桨，太传统了，我们要每个人都给你们每个人身上装上一个动力马达，成为自动自发全力以赴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在不断的迭代，然后通过我们每天落地，然后就使我们现在3个月以上员工的稳岗率能够达到95%以上。河北省总工会曾经下来对稳岗做过一次调研，说你们公司的稳岗率在全省来讲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么高的稳岗率也都来自于我们的合伙人机制，来自于我们的绩效体系，来自于我们的企业文化。

0: 话给到大家的这种凝聚力。
1: 多年来，张元大嫂集团的企业精神也在更新换代，如今的动车精神更是激励着员工们全力以赴去工作，涌现了许多优秀员工屡次获奖，让张元大嫂的品牌更加响亮。
0: 我们的省妇联评的河北扶嫂，我们评上河北省扶嫂的大概就有十几个，然后我们评到张家口扶嫂的，我们就有30多名员工。小树老师是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我们还有4个员工通过大赛获得了我们张家口市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职业等级3级证的员工大概现在我们就有30多人，所以没有这些员工就没有我们的企业，没有我们的品牌，没有张元大嫂执着的追求卓越绩效，执着的打造品牌口碑，也没有员工能够安安稳稳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1: 在张元大嫂集团，最让范卫华骄傲的员工成长故事，正是他的女儿李树桥，大家口中的小树老师。李树桥大学时候学的播音主持，毕业后曾在河北省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后来辞职回到家乡从事家政工作，担任育婴师、培训师，撰写教材、下乡培训，带动很多妇女实现家庭解困、脱贫致富。提起女儿范卫华充满了骄傲。
0: 而小树老师，因为在他上大学的阶段，我从张家口去北京学习，他从石家庄到北京学习，他也跟我学了几个证儿，包括那个时候他也学了家庭婚姻咨询师呀什么的，后来考了育婴师，后来他就回去从基础的内勤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学习考试，担当我们的培训老师，然后下乡培训，走过了50多个乡镇，然后培训的人次都达到好几万人，也带动了大几百的这个妇女从事了家政服务，就带动了很多像张兰这样的妇女实现了家庭解困、脱贫致富。所以小树老师被我们张家口市评为张家口市的先锋榜人物，然后参加省里的大赛，连续3年获得育婴师大赛和师资组的冠军，然后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又在家庭教育的道路上又闯出新路，在月嫂育婴师的培训上撰写了一个将近10几万字的教材，被河北省人社厅华北人才市场选为培训教材，然后在今年又参与了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最好的员工成长故事应该是小树，所以小树也是我们这一批新员工的骄傲，这是我们最骄傲最骄傲的事吧。
1: 小树老师的成长不是偶然，在张元大嫂集团有一套完整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支撑着每一个员工从新手成长为专家。
0: 首先吧，我们在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行业，拓宽我们的服务的品类，拓宽我们的服务的项目。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30多个培训专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老师培训。我们培养出了我们的这个员工，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老带新的态势吧。现在我们的一线员工都可以成为我们师徒传承制的实操的老师，而且在我们有大量培训的时候，我们优秀的月嫂都可以登上讲台去进行实操培训，而我们的专职老师理论培训，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师都是从我们爱百邦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转化过来的，所以在未来的我们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出去参加比赛。我们原来呢是我们的老师出去参加比赛，现在是我们一线的员工出去参加比赛，现在一线的员工都能够在我们市里拿到非常好的名次。
1: 范卫华说，公司会给每一个人机会，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拿不到奖，但慢慢来，总有一

0: 天会站上更高的领奖台。正是这种根植于日常、流淌在每一位员工血液中的企业文化和精神，让张元大嫂与员工们彼此滋养，相互成就，共同托举起一个响当当的民生品牌。
1: 我们的品牌之所以能够奠定品牌，是无数个张元大嫂人用他们的每分每秒的辛勤付出和每滴辛勤的汗水铸成的，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而在我们张元大嫂逐步的对我们的品牌的完善上，我们也成就了更多的人。在这几年，我们除了张元大嫂成为一个品牌，2024年的时候，我们张元大嫂又获得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品牌，叫乐张元康养师，又获得了河北省人社厅的省级劳务品牌。我们在2018年获得了全国妇联巾帼建工先进集体的称号，然后我们今年又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星级家政服务公司。然后我们集团公司从2011年开始又拓展养老板块，2015年又拓展助残板块，所以在助残板块上，我个人也是全国的助残脱贫先进典型。然后我们也是河北省的爱心企业。今年我们张元大嫂，相当于我个人吧，又获得了河北省政府的质量奖，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品牌在企业管理和卓越绩效方面，在省级这个层面都是很卓越的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建设，让我们社会上的老百姓，我们的消费者更加认可我们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品牌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订单也越来越多，我们就有了更好的能力去承载更多姐妹的职业梦想，助力更多的姐妹实现她们的致富。
0: 范卫华在20多年的家政生涯中看到了行业的积极变化，他感到非常欣慰。
1: 行业的最大最积极的变化就是更规范、更标准化了。在我创业的初期，没有标准化缺失这个概念，没有人再去做。而今天我们就知道标准化，我们也知道流程化，我们也知道规范化，我们有了国家标准可依，我们有了行业标准可依，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企业标准，包括我们养老育婴母婴的这些标准，包括我们小树老师在今年3月1号颁布的两项国家标准当中进行了参评，其中0到3岁入户育婴师服务的这个国家标准还特别标注了小树老师的名字。所以这些年我感觉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更透明更清晰，国家给了规范了，所以家政服务干到今天反而是好干了。
0: 家政行业标准化之后，范卫华有了新的追求，对于未来，他有着清晰的梦想和规划。
1: 我们的企业定位是从去年修改的，我们是为中国负1岁到120岁提供全周期优质且有温度的现代家庭服务业的领军品牌，这应该这是我们10年的一个阶段性，因为我们做的是3到5年规划嘛，所以您要问我10年后，大概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出海了。家政服务是一份爱的事业，它凝结着我们两负责任，一个是对客户消费者的信任的责任，一个是成千上万需要工作的兄弟姐妹的身家性命，他实实在在的去帮助更多人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家政服务也是一个爱的传递的这样的一份事业，我们把爱传递给我们的从业者，我们的从业者把爱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消费者再把这个爱回流给我们的从业者，然后我们的从业者再把这个爱奉献给更多的消费者。
2: 范卫华的故事。

事不是一个人的英雄叙事，而是一群人的奋斗缩影。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范卫华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选择、坚守与信念的故事。他用双手托起了无数姐妹的梦想，用一颗赤诚的心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希望，而他自己也成了家政行业里一束闪亮的光。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德勒。

0: 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音乐会、魔术秀、戏曲、话剧、舞剧，今年夏天河北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是轮番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场艺术盛宴。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启幕，六月至八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优质资源。亲子合家欢专场推出绿野仙踪、小猪快跑、冰雪公主、森林运动会等六台11场寓教娱乐的剧目，以精彩舞台演绎传递勇敢善良的正能量。舞剧专场有五台八场演出，包括聚焦长城精神的音乐舞蹈诗剧《长城长》，唯美灵动的《梦回红楼梦》，俄罗斯水舞剧《雨中二》《爱的宣言》等。音乐会板块内容最为丰富，《星火》《长歌》《红梅绽放》等12个剧目，涵盖民乐、器乐独奏、华语金曲和影视原声等多种类型。河北艺术中心七月至八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以今日醒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

对百年前的历史进行回溯。芭蕾舞剧《白雪公主》让观众走进充满童趣的舞台画卷。舞剧《天工开物》用舞蹈讲述大名理工男宋应星的硬核人生。沉浸式互动演绎也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造诣空间精彩上演。古风悬疑互动戏剧《非常唬人》让观众通过复盘、提问等方式揭开南宋迷局。亲子协作魔术《魔法觉醒》则让家长和孩子一同走进沉浸式魔法世界。作为燕赵文化的代表性剧目，河北梆子在这个夏天格外亮眼。六月，石家庄市河北梆子艺术中心新包工培情登陆石家庄大剧院，高亢醇厚的梆子唱腔搭配精湛舞戏，让传统戏曲绽放独特魅力。河北省杂技团近日上演精品杂技魔术秀、经典童话杂技儿童剧《白雪公主》等。河北省话剧院七月将上演《假画国历险记》《下次开船港》《皇帝的新装》《木偶奇遇记》等多部儿童话剧。河北各地演出市场也是精彩纷呈。七月至八月，唐山大剧院将推出2026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16场剧目涵盖朗诵、民乐、钢琴、儿童绘本互动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邢台信都大剧院将举办梨园名家名段戏曲演唱会，衡水保利大剧院将上演儿童剧《青蛙王子》《白雪公主》，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将陆续推出舞剧《大染坊》、话剧《金锁记》、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和杂技剧《萌动奇迹》等。高雅艺术走进剧场，基层惠民演出同样热火朝天。全省各地持续推出遇见艺术系列活动，把精彩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河北交响乐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河北省歌舞剧院、河北省杂技团、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等携经典剧目和优秀作品深入基层，累计开展270场惠民演出。随着天气转热，暑期出游高峰将至，多地消防及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务必选择正规景区，坚决远离未开发未开放的野景点、野山和野水域，确保人身安全。以下为具体注意事项。一、野景点不要去。野景点指未经正式开发不面向公众开放的自然景点，通常位于偏远区域，缺乏管理、明确路线及安全设施。近年来，因在未开发区域进行野营、涉水、徒步等活动，导致伤亡的事故已发生多起。游客应严格遵守当地公告与警示，不得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活动，自觉抵制前往野景点打卡。二、野山不要去。违规登山引发的安全事故屡见不鲜。未开发和开放的野山环境复杂，风险极高，严禁违规进入。选择正规景区，勿擅自进山。户外登山前需做好充分准备，规划路线并告知亲友，携带必要装备，穿着鲜艳衣物以便救援。迷路时保持冷静并及时求助，有信号时立即报警，并提供详细位置与状况信息。三、野水域不要耍。野外水域隐藏诸多危险，水况复杂，易遇暗流、漩涡，水质未经消毒，细菌寄生虫多，水温变化大，易导致抽筋，且人员稀少，遇险难以及时求救。溺水事故在野外水域时有发生，公众应选择正规游泳场所，杜绝野游。暑期来临，特别提醒家长与孩子牢记安全知识，坚决不去野景点、野山、野水域，平安度过假期。

0: 笑着你，笑着我。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今年夏天大家的旅行方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主打高效打卡，赶路观光，一天呢跑好几个景点，行程安排的是满满当当。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呢偏爱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那就是慢充旅行。那什么是慢充旅行呢？其实啊，核心呢就是松弛、治愈、无压力，不用熬夜做密密麻麻的攻略，不用起早贪黑去排队打卡，也不用呢被来都来了的那种心态绑架，更不用啊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只是呢单纯的放慢脚步，给紧绷的生活按下暂停键，沉浸式感受沿途的风景，治愈疲惫的身心。这个呢也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夏日出行新模式。那恰逢夏日好时光，周末短途游啊绝对是大家的最优选择。咱们河北呢坐拥山水古城乡

村、临海这些多重美景，距离近，风景美，体验好，完全适配大家慢冲旅行的所有需求。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去解锁河北五种不一样的夏日慢冲方式，每一种呢都独具韵味，藏着专属夏日的温柔和松弛，看看哪一种是你这个夏天最向往的旅行节奏。第一种慢冲方式呢，是沉淀历史的文化慢旅，慢在古城的千年厚度里，首选地呢就是正定古城。如果呢大家偏爱有底蕴、有质感的旅行，不想呢只看表面风景，想在烟火古韵中啊去感受历史沉淀，那正定古城呢绝对是夏日周末漫游的不二之选。正定呢是拥有1600年悠久历史的北方雄镇，也是大家熟知的古建艺术宝库。整座古城呢保留着最纯粹的古建韵味和市井烟火，厚重的青砖城墙巍峨矗立，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古建群落遍布全城，四座古塔遥遥相望，构成了正定古城独有的天际线。夏日的正定少了春日的喧嚣，多了几分静谧温柔，最推荐大家呀傍晚时分漫步古城墙，晚风轻轻吹过城墙砖瓦，吹散夏日燥热，夕阳余晖洒落整座古城，为青砖黛瓦、巍峨城楼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晕，古意盎然，氛围感特别好。站在城墙之上俯瞰全城啊，古城是街巷纵横，屋舍俨然，一步一景都是岁月沉淀的温柔。我们来到正定呢，龙兴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核心景点，也是中国古建美学的巅峰代表。这里啊，汇聚了众多宋、元、明清古建筑，结构精巧，气势恢宏。不用刻意去钻研古建筑知识，我们漫步其中就能直观感受中式古建的恢宏和雅致，细细品读千年古建的独特魅力。除了龙兴寺之外，荣国府也是必打卡的特色点位。熟悉经典影视剧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呢是1987版《红楼梦》的核心取景地。整座府邸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曲径回廊清幽雅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复刻了大观园的古典诗意。夏日呢，这里的绿植繁茂，繁花点缀，大家呢可以穿上一身汉服漫步其中，沉浸式穿梭于红楼意境之中。建议大家啊，在正定古城呢住上一晚，可以深度感受古城的日夜风情，傍晚呢登城墙散步，观赏落日余晖和古城夜景，暖黄色的灯光会次第亮起，勾勒出城墙的古朴轮廓，静谧又治愈。第二天清晨呢，我们不用赶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走进古城街头的特色小店，点一笼热气腾腾的正定烧麦，搭配本地的特色小吃，慢悠悠开启全新的一天。一整天的行程啊，可以说是松弛又随性，既能感受千年历史底蕴，又能享受惬意的夏日慢时光。第二种慢冲方式呢，是烟火氤氲的水乡慢旅，慢在易水的市井温柔里，目的地就在保定炼乡太行水镇。如果说正定古城的慢啊是历史的厚重，那太行水镇的慢就是烟火人间的惬意和悠然，非常适合喜欢水乡风光、偏爱市井烟火的朋友。炼乡太行水镇呢，依山傍水而建，完整保留了太行山区的传统民居风貌，一栋栋古朴的老民居错落排布，青石板街巷蜿蜒曲折，每一寸景致都诉说着太行山下的旧日时光。这里呢，远离城市车流，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流水和古巷。景区核心的 1.5 公里易水河休闲带是夏日游玩的精华，夏天的河水清澈见底，波光潋滟，两岸呢是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满眼清新。最推荐大家呀，体验一次摇橹船泛舟游河，乘一叶轻舟缓缓地划过水面，晚风拂面，水波荡漾，偶尔呢还能看见白鹭临水翩飞，灵动的身影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咱们随手一拍都是原生态的山水画卷，可以沉浸式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体验。除了刚才说的自然山水风光啊，炼乡太行水镇呢最动人的还有原汁原味的民俗烟火。这里汇聚了很多的非遗民俗项目，
街边的糖画手艺人巧手翻飞，熬制的糖丝晶莹剔透，勾勒出了各式各样的卡通造型，还有经典的天桥鼠戏、拉洋片、老式黄包车等等民俗体验会轮番登场，都是老一辈记忆里的老手艺、老光景，热闹却不嘈杂，鲜活却不浮躁。在漫逛街巷的过程中呢，我们是既能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又能沉浸式体验市井烟火的温暖。建议大家啊，提前预定景区里的特色民宿，优先呢选择那个窗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直面一水风光，青山绿水尽收眼底，真正实现住进山水画里的沉浸式体验。白天呢，我们可以泛舟游河，逛逛街巷，赏赏景，然后体验非遗民俗。到了傍晚，我们就坐在窗边吹晚风看日落，夜晚伴着山水静谧安然入眠，卸下一周的工作疲惫。第三种慢冲方式是治愈温柔的自然慢旅，漫在山野的萌趣时光里，带大家走进保定富平的网红猫村。当下呀，很多人旅行，他是不追求打卡景点，也不追求游玩项目，只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远离焦虑，治愈内心。那富平猫村啊，绝对是一个好选择。这座小众的宝藏村落呢，坐落在富平县龙泉关镇东平村，深藏在层峦叠嶂的太行深山之中。海拔呢有1100米的歪头山脚下，山林环绕，绿意葱茏，远离城市的喧嚣。原本呢只是一座普通的山野村落，如今呀凭借满满的猫咪主题元素，成为全网爆红的治愈系慢旅秘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猫村。那我们走进猫村呢，随处可以看到温柔可爱的猫咪元素。村里的民居墙面，还有老旧的门窗、石头院墙、道路指示牌等等，甚至啊宣传标语上都画满了各式各样栩栩如生的这个猫咪涂鸦，慵懒的、灵动的、呆萌的，这些猫咪形象啊是遍布全村，艺术感满满，氛围感十足。山野的静谧、艺术的斑斓和猫咪的慵懒啊是完美融合，打造出了独一份的温柔治愈氛围。在这里呢，时间就好像放慢了脚步，我们行走在村落的小道上，随时呢能邂逅村里的猫咪。有的花猫啊会轻盈地越过墙头，慵懒自在；有的橘猫呢趴在老旧门槛上去晒太阳、打盹儿，悠闲惬意。这里的猫咪啊温顺亲人，不害怕生人。大家呢不用紧张啊，也不用急躁。人走得慢，风吹得缓，猫睡得香。整个村子呀都笼罩在那种松弛温柔的氛围里，所有的浮躁和焦虑呢都会在这一刻被悄悄的治愈。其实啊，猫村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松弛，整个村啊都是免费打卡点，随处呢都是特色的猫主题画作，我们不用去刻意的找机位啊，随手拍都特别出片。大家呢可以挑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找一处安静的角落，然后啊点上一杯咖啡，静静的呢看看猫咪晒太阳，嬉戏玩耍，然后听着山间清风，偶尔传来的猫叫声，抛开所有的琐事，沉浸式去享受最纯粹、最治愈的山野慢时光。这个呢就是最舒服的夏日慢冲体验了。

第四种慢冲方式是沉淀岁月的静谧慢旅，慢在古寨的时光印记里，带大家走进邢台鹰潭古寨。如果大家想彻底的远离人群，躲避喧嚣，找一处与世无争的秘境，让内心呢彻底的沉静下来，那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江北第一古石寨一定能满足大家对慢旅行的所有想象。鹰潭古寨最大的特色呀，就是全石构筑的朴朴风貌。整座古寨呢是依山而建的，顺着山势错落排布，墙体呢全部是由天然红石堆砌而成的，道路是光滑古朴的石板路，蜿蜒的寨墙，古朴的石桥，潺潺的流水，再搭配上山间繁茂的绿植，一步一景都是岁月沉淀的质感。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古寨呢依然保留着最原始最纯粹的古村落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只有时光沉淀下来的沉静和安然。我们行走在古寨之中，脚下是温

感受石头缝里透过来的那种悠然沉静，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整座古寨呢，安静清幽，远离夏日的燥热，是天然的静心秘境。

0: 最后一种慢冲方式是松弛自在的山野慢旅，慢在临海的清凉晚风里。最后呢，带大家走进张家口太武小镇。如果啊，大家的夏日慢旅行呢，想要清凉避暑，想要山野松弛，想要现代惬意，那太武小镇就是量身定制的慢冲目的地，主打清爽、自在和治愈。夏日的太武小镇呢，绝对是京津冀这些地方啊最好的避暑秘境了。这里的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1摄氏度，气候凉爽宜人，远离城市酷暑，是天然的避暑氧吧。每年到了夏季啊，小镇周边山林叠翠，草木葱茏，漫山遍野的野花会次第开放，绿意铺满了山野，而且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满满，沉浸式拥抱自然清凉。和前面刚才说的几处古色古香的景点不同啊，太武小镇是满满的欧式风情，错落有致的欧式木屋建筑掩映在万亩林海之间，青山环绕，绿意簇拥，氛围感呢堪比那种小众度假小镇。这里的慢啊，是现代松弛自由的山野惬意，没有厚重的历史，没有市井的热闹喧嚣，只有山林清风、烂漫花海和悠然晚风。游玩体验呢也是特别丰富，全程啊是轻松没有压力，大家呢可以坐着缆车慢慢的去登顶山顶，然后啊慢悠悠的俯瞰连绵不绝的青山草甸，层层绿意铺展到天际，视野开阔，心境舒展。到了傍晚时分呢，小镇广场啊会热闹又治愈，这里呢汇集了各种特色美食，还有休闲业态，大家呢可以悠闲逛一逛，品尝一下特色美食，感受小镇的烟火松弛。在太武小镇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山顶落日景观。傍晚呢，我们来到山顶，可以静静等着落日西沉，晚霞会将整片天空晕染成渐变的橘红色，云海、青山、落日交相辉映，景色绝美震撼。黄昏时分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席地而坐，伴着轻柔的山谷晚风，聆听山间回荡的乐曲，在云雾、草木和晚风之间，彻底的呢卸下疲惫，找回最松弛、最自由的生活状态。好了，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介绍，相信大家呀已经发现，河北的夏日美景啊，从来不只有单一的模样。五种专属的慢冲旅行方式，五种截然不同的夏日节奏，都藏着河北最治愈的夏日风光。正定古城是千年文脉沉淀的雅致慢，太行水镇呢是市井烟火氤氲的温柔慢，富平猫村呢是山野萌趣治愈的清新慢，鹰潭古寨是岁月时光封存的沉静慢，而太武小镇是临海晚风赋予的松弛慢。这个夏天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远赴他乡，趁着周末闲暇呢，可以走进河北的山野古城、水乡秘境，告别匆忙赶路的旅行模式，放下紧绷的焦虑情绪，我们放慢脚步，放平心态，去沉浸式感受夏日美好，在山水古韵、烟火清风之中，为生活充电，为身心赋能。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希望大家呀都能在我们河北的夏日秘境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节奏，邂逅专属自己的治愈慢时光。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0: 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蓝天。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0: 王家川牺牲后的第九天，平山团政治部办公室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人，要报名参军，自称也叫王家川。原来这是王家川的二弟，叫王三子，是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他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异常，要去平山团当兵打鬼子，为哥哥报仇。他向爹说了自己的打算，爹悲伤地说，你哥哥刚牺牲，你在家里干活扛大梁，你走后家里农活受连累是小事儿，万一你……爹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三子懂事的不言语了。第二天一早，一夜难眠的老父亲把三子叫到炕前说道，哎，想通了，国家不安宁，我们也别想过好日子。你是爹娘的儿子，哪个青年不是爹娘生养的？在这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就得为国出力。传言说，国难出忠臣，咱们一家都当忠臣。三子，你去吧。县里的领导听说了，专程来送他。在送别会上，三子说，俺三子今天要去平山团打鬼子了，大家伙都应该参加平山团，咱平山人要多多为国家出力。青年抗日先锋队的伙伴们说，对，你和家川英雄好汉，俺们也不是稀泥软蛋，万众一心，一定把鬼子打出去。就这样，三子带着通行证介绍信，背着干粮，一路喝溪水，睡麦秸垛，一天走100多里，辗转3-4天，只身来到灵丘县的平山团驻地。光荣和热血振奋着这块土地，平山掀起又一轮参军高潮。团里的扩军干部在细腰涧战后不久回到这里，计划到9月底征召850名新兵，结果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报名人数达到1158名，其中包括几10名党员干部。像三子一样的平山子弟揣着满腔悲壮开赴平山团灵丘驻地。送走第一批平山团男儿时，或者还见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现象。而当父母决心送上最后一块亲骨肉时，反倒是那样平静。民族遭屠戮，国破山河碎，平山大地已经扎下复仇的恨。整个抗战期间，平山县持续为平山团输送4000多名子弟兵，始终用热血男儿的身躯拥抱着这块光芒四射的匾额。1939年6月的一天，延安毛泽东的窑洞，他正在仔细地阅读5月28日的抗敌报，上面有聂荣臻嘉奖平山团的文章，他的手边还放有聂荣臻寄来的反映晋察冀军民抗战的照片册子。恰好周恩来走进屋来，毛泽东指着报纸说，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你看呢，这个大闹五台山的聂司令鼓荡起太行山喽，古有项羽带着8000江东子弟兵征战天下，可惜落得个四面楚歌，他也不肯过江东见父老。宋代有岳家军，明代有戚家军，都是本乡本土的壮勇团队哦。今天聂荣臻王胡子也拉起我们的子弟兵了。说着轻轻踱步到地图前，细细寻找，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击一个地方，平山。富有韬略的毛泽东， 他的眼光早就定格在太行山。古代人类大多都是从山中走出的，山洞藏身，山中狩猎采摘。尚书这样说，古我先王世于山。古代典籍里山的概念是特指太行山。太行山北起燕山，南达黄河，西以黄土高原，东揽华北平原，为天下之脊。太行八行，雄关险要，自古被兵家视为天下之大防。毛泽东站在陕北高原，清醒地东望苍茫太行，道出一句肺腑之言：鄂太行者，鄂天下。毛泽东站在陕北高原，清醒地东望苍茫太行，道出一句肺腑之言：鄂太行者，鄂天下。于是在抗战初期，129师、115师、120师的兵锋所指都向着这个目的地，抗日烽火燃向太行，这里果然成了共产党八路军游弋战斗的腹地。天下之脊上迅速插满红旗，晋察冀、晋冀鲁豫搅动了华北战场。毛泽东很兴奋，想不到这样快就锻造出一支太行铁军。周恩来说道：
1: 子弟兵，平三团，聂荣臻这个提法很好吗？
0: 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微微笑着说：
2: 王胡子敢站在棺材上做动员，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0: 周恩来答：
2: 王震有股子战死也无所谓的气概，敢打硬仗，所以带出这样铁的子弟兵。
0: 毛周说的是1938年6月，王震带领平山团在晋西北看家楼阻截日寇，做战前动员的一个片段。当时王震让人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口棺材，站在上面，在全体平山团的子弟兵队伍前大声喊：
2: 日本鬼子没什么可怕的，我王震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就钻到这个棺材里边。
0: 他的脚把棺材跺得咚咚的响，场面格外悲壮。
2: 也恰恰在那一仗里，王震被日军毒气所伤，差一点真的躺在棺材里。
0: 他被随后赶来的白求恩大夫精心救治，很快恢复了健康。毛泽东喜欢王震，此刻心情愉悦，十分关心三五九旅。或许就因此，不久后三五九旅就接到命令，分四批回防陕甘宁，保卫延安。
2: 毛泽东一向重视晋察冀，特别注意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0: 1939年1月，聂荣臻将军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约有10万字。毛泽东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他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还分别为他作了序。毛泽东同志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毛泽东以其敏锐思想肯定了晋察冀所走的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抗战期间，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的6年中，有3.5年的时间战斗生活在平山县。他晚年在谈到平山时深有感慨地说：平山人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经受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宝贵贡献，尤其是边区子弟兵平山团的英勇战斗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9月， 到1939年4月驻扎交谈庄。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指挥部在红子店一带。1941年秋到1943年秋，驻扎瓦口川、寨北等地。聂荣臻和平山百姓水乳交融，感情深厚。威严的司令员在平山县百姓的眼里是仁慈的活菩萨。聂荣臻向来重视发动群众，他常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一定要下功夫把七沟八梁发动群众的工作做扎实。当年聂荣臻率领抗日队伍来到太行，首先把长途行军饿得眼冒金星也舍不得吃的小米送到正在挨饿的山区人民炕头上，揭开单薄的军衣，把赤身的孩童揣在怀里，和穷苦的山民围坐在松油灯下，谈论穷人受苦的根源，讲述要杀到家门的日寇血腥罪行。他们和乡亲们很快能心心相通了。在许多人眼里，聂荣臻总是无比威严，军装、马裤、绑腿、布鞋永远朴素整洁，胸前的徽章挂得端端正正，风纪扣始终扣着。他带领的队伍也和他一样，在他面前谁也不敢调皮捣蛋。到晋察冀采访的作家周而复首次见到聂荣臻时这样描述，他两眼炯炯有神，特别是注视的时候更显出那般锐利而又严谨的光芒，在两个高耸的颧骨之间是一条隆起的有点突出的鼻子，嘴很宽阔，脸却消瘦。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严谨寡言笑没有感情的人，甚至使人觉得很不容易接近他，因为他老是那样冷冷的，嘴像是永远在闭着，即使给你讲两句话旋即就又闭拢了，在凝神地审视着你。他讲话处理事情仿佛都早有了思想准备，老是那样的按部就班，显得安详而又疏徐，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即使突然发生什么重大意外事件的时候，他脸上也不会显出一丝的紧张和慌乱的痕迹。在他那里，什么事情都像有一定位置、一定步骤、一定的处理方法，使你信任他。然而，打开晋察冀的历史记忆，我却找到许多将军落泪的场面。1942年，北方大旱，驻扎在寨北村的聂荣臻指示军区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近采摘已经被老百姓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宁可饿肚子也不要与民争食。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纷纷要求军区收回这个训令。有的老百姓把泡好的树叶送给部队吃，有一首歌谣唱道，二月里寒食柳芽黄，三月里谷雨杨叶长，家家户户采树叶，一春树叶半年粮，精打细算度时光，节省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打胜仗，支援前线第一庄。在边区财政会议上，聂荣臻发言时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渡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他想起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带回家充饥的情景， 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骨瘦如柴的孩子，顶着一个大脑袋和身体虚弱的老人互相搀扶出外讨饭的情景，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的再也讲不下去了。会场长时间沉默，台下也一片哽咽声。为减轻边区群众负担，聂荣臻号召大家开荒搞生产。平山县寨北村，聂荣臻的房东霍延龄家的庭院里养猪养羊，平时总闲不住，有时去舀泔水喂猪，有时给羊添草。晋察冀扎扎实实推进中央关于减租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这次特大干旱，光是河南就饿死300万人，而在晋察冀边区，军民同心共度难关，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寨北村的老人们都记得，聂司令从不在街上骑马，每次进村和出村都是下马和警卫员一前一后步行。一次看到村民拉粪车上坡，他不顾脏臭，用手推车直至坡顶。农忙的时候，只要他在家，就让马夫牵着他心爱的战马去老百姓家里帮助耕地。一次战马死活不听使唤，聂司令亲自牵着马去为老乡耕地，战马累得浑身是汗，他又心疼又高兴地说，打仗的时候出力，为乡亲们干活也要出力呀。在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着部队在平山富平一带的山沟里东躲西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常常吃不上东西，每每吃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给钱。一天部队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捡到一只老山羊，战士们饿极了，吵着要赶快杀了吃。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他们不但没有吃成肉，行军时还得带着这只老山羊最后归还老乡。当时平山县驻扎了晋察冀军区和政府的大批人员，一直缺粮缺物资，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背布匹背粮食成了县里的重要任务。仅在1941年，平山县就出动4万民兵，组织背粮3次，共背粮37.8万斤。他们在县大队的配合下，穿过林立的碉堡，翻过无数的壕沟，趟过冰厚水深的滹沱河，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背粮，以后4年年年如此。平山团里有2队父子兵，张同和的父亲张之善，厉吉子的父亲厉正志。此时一个因眼病，一个因腿部受伤残疾，都转到县里工作，他们都参加了县里的背粮活动。因为几次破冰穿越滹沱河，张之善很快患重病，不久便去世。厉正志在一次背粮中再次受伤，也病逝了。最可叹的是妇女背粮队，在渡过宽达几百米冰雪覆盖的滹沱河时，河中央水深冰薄，只能破冰求渡。先头部队先砸冰打洞摸索前进，贡喜瑞、常福兰、丽华妮等人带领的妇女们不能脱衣服过河，都穿着棉裤下水，一上岸衣服马上结成冰疙瘩，走路都打不过弯了，他们只好互相碰撞让冰块脱落，或是一上岸就不停地奔跑，防止棉裤冻结实。有的背粮队员一下水就被冰磕破腿，呛水被冲去老远。有2个民兵被冻死，但是没有一个人喊叫，都咬紧牙关勇敢过河。有的部队要时常穿越过封锁线，到冀中更远的敌占区去，背回来的布匹上常常溅有牺牲战士的血迹， 吃饭时甚至会吃到粮食里头有子弹头。聂荣臻端起饭碗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是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常常吃不下去，把饭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他的伙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还往自己的粮食里掺杂马料黑豆，节省出粮食补贴给群众。长期为他和司令部领导人做饭的老炊事员也病了，临终之前他为聂荣臻做了最后一顿软米饭，因为他知道聂荣臻牙齿不好，每每端起碗，将军倍加伤感。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一团有个重机枪班长个头极大，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重机枪，他破例地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他嘱咐不要饿着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的学员们。他听说抗敌剧社小鬼队吃杏树叶充饥，他心疼地连声说，不能让孩子们吃这些东西，剧社的粮食定量不减，不能减。演员田华回忆说，1941年大年初一，他们一群小演员到寨北给聂司令拜年，聂司令请孩子们吃饺子时，孩子们看着一小碟黑色的汤水都不吃，聂司令告诉他们是酱油，好吃得很。田华写道，那时候我13岁，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酱油，于是哗一下全吃光了，司令员就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吃，话也不说，看着看着他眼里就亮晶晶的。田华说他一直忘不掉那个场景。叱咤风云的将军影像和亲切柔情的将军身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交相叠印，我心中那个遥远的聂荣臻随着我的采访也变得丰富立体亲切。当我读到他在白求恩追悼大会上的嘤嘤啜泣，读到他为苦难中的边区百姓洒泪哽咽时，我也随着这位元帅流泪。寨北村的乡亲们，在聂帅走后，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里，每年总要收到他的慰问，从未间断。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送给老党员、老干部们一人一台收音机，让乡亲们了解国家大事。老房东霍延龄的儿子多次赴京看望聂帅，至今聂帅照片仍然挂在他家正房墙壁中央，全村人逢年过节都络绎不绝地前去怀念。百团大战期间，聂荣臻元帅从井陉前线的战火中救下日本孤儿美穗子姐妹，这个故事大家并不陌生，却鲜有人知道是平山团的战士风奇书精心照料了美穗子40多天，是陈文瑞等平山母亲们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刘美子。在今天这不算什么，但在抗日战争最为残酷的年代，不能说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预知事情的详细原委和他们后来的人生际遇，请听下回分解。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家道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乐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嘛呢，小虎？
1: 化妆啊。
0: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1: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
2: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1: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0: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
3: 个
2: 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2: 哦，
3: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2: 嗯，
3: 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啊，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2: 嗯
3: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2: 哦，
3: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3: 啊，那星辰老师，
2: 嗯，
3: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嗯，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嗯，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
2: 嗯，
3: 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2: 哦，
3: 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
2: 嗯，
3: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这个胃，
2: 哎呀，你看我
3: 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嗯，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2: 嗯。
3: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3: 是
2: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2: 嗯 嗯， 嗯。
3: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2: 哇，
3: 你知道这个
2: 对
3: 重量是非常，
2: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3: 嗯，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2: 嗯，
3: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2: 对，晒干晾干，
3: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2: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3: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2: 哦，
3: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2: 嗯，就是说
3: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3: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3: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2: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3: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2: 而且我
3: 上检测的，
2: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3: 是的，是的，
2: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3: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3: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3: 品宣嘛，
2: 对吧？
3: 做品宣嘛，
2: 品宣。
3: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3: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3: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2: 我知道咱
3: 的
2: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3: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3: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1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3: 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概够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

0: 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
0: 很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

0: 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0: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1: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0: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0: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1: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0: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0: 对呀、
1: 啊，我喜欢。
0: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
1: 嗯，
0: 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1: 真爱真爱啊、哎！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0: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0: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啊
1: 哦。
0: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1: 嗯、
0: 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0: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2: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0: 哎、
2: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0: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1: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0: 不足为奇。
1: 对
0: 对，
1: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啊、
0: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哎、对
0: 是吧、
2: 对，
0: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2: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2: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0: 哎呀，那太好了，
2: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0: 这个太重要了，
2: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2: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0: 对，
2: 阿胶是黑色的，
0: 对，
2: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0: 哦
2: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2: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2: 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
0: 对，
2: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0: 哎呀，
2: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0: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2: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2倍，是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2: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0: 这个太重要了。
2: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也滔滔不绝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蛋。

0: 钙、铁、锌、铜、镁，还有嘛，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就滔滔不绝。然后我感觉这书上3天3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
1: 真的很高。
0: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天。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
0: 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个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3: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 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 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 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了一些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去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 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是做不到的，而且最关键啊，咱这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那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 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
1: 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那是它是，哦，明白了。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
0: 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您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0: 我觉得这多少钱？我能吃得起吗？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我现在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19.9块，每袋是20块。150克是吧？
3: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30。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俺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再4包，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啊，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1: 再送6包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卖，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120，
3: 再加6，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 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

0: 有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0: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
0: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0: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
0: 六
2: 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
0: 美，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2: 对啊，
0: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0: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0: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0: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0: 奸商、啊。
2: 所以王总、啊、
0: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1: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0: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心。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2: 嗯、
0: 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0: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0: 嗯，
1: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0: 啥？为啥要
1: 加
0: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六包黑豆腐竹，
1: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0: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0: 对，
1: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0: 我俩就挺美的。
1: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想、啊、
1: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0: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0: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0: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0: 那能行？
1: 没少啊，
0: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1: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0: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啊，
1: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0: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1: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0: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1: 我给你，我再给你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0: 不对，
1: 这就399了。
0: 六
1: 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0: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0: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0: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0: 对呀、啊，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0: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1: 那我限个量吧，
0: 嗯，
1: 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1: 10组，不是50组，10组。
0: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0: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1: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三十，
0: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
2: 嗯，
0: 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
2: 嗯，
0: 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0: 对不对？
1: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嗯、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
2: 嗯、
1: 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1: 了。对呀、啊，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
2: 嗯、
1: 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2: 嗯，
0: 对，
1: 是大硬芯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
0: 更
1: 重用的，
0: 哦、
1: 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
0: 明白了。
1: 而且

0: 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
1: 哦、
0: 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三十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嗯，
0: 好，啊、
1: 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
1: 哦、
0: 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
1: 嗯，
0: 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
1: 嗯、
0: 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
2: 嗯，
0: 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
1: 嗯，
0: 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
2: 嗯，
0: 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
2: 嗯、
0: 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
1: 嗯，
0: 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
2: 嗯
0: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1: 嗯
0: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1: 嗯，
0: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1: 嗯、
0: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1: 嗯、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
2: 嗯、
0: 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了、
0: 哎、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解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1: 嗯、
0: 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
2: 哎、
0: 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
2: 太好吃了。
1: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
2: 嗯、
1: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
2: 嗯、
1: 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
2: 4006371818，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2: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
2: 嗯、
0: 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8: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8: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哎、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
2: 嗯、
1: 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
2: 嗯、
1: 4006371 1818。
2: 嗯，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9: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2: 是，
9: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2: 哎，
9: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2: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9: 哎，真是这样，金晨，你知道吗？我特别爱吃这一口。
2: 嗯，
9: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2: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咱的嘴就不能消定会儿吗？胖丫，你说这
9: 我今天的目标是消灭三袋
2: 啊。好吧，哎，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还没说是啥呢，是吧？
9: 嗯，
2: 来，大家可能等急了，别着急啊。今天这个呢，我们噔给您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
9: 虎皮鸡爪。
2: 哎，鸡爪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就像我们说那样，
9: 太香了，
2: 好吃的真不多啊！
9: 真是，
2: 嗯，那今天这个鸡爪，咱不说别的，您拿回家只要这么一开这个铝箔袋，这个里边每一只是一个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9: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
2: 了。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9: 哎。
2: 啊，
9: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
2: 嗯，
9: 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儿，
2: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9: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2: 是啊，
9: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马经理您好。
10: 啊，我来了，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啊。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
2: 嗯，
10: 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
9: 嗯，
10: 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0000组的一个销量。
9: 哇，
10: 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
2: 嗯，
10: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
2: 嗯，
10: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
2: 没错。
9: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
10: 嗯，
9: 可以说骨香肉烂。
2: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9: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
2: 嗯，
9: 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
10: 哎，
9: 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缩了。哎呀，那叫一个香。
2: 嗯，
9: 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2: 对，
9: 是吧？
2: 嗯，
9: 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2: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9: 对，
2: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9: 这是有秘方吗？
2: 对呀。
10: 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
9: 嗯，
10: 但是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筋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
2: 是，
10: 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
9: 嗯，
10: 而且柴鸡就是溜达鸡啊。
2: 嗯，
10: 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
9: 嗯，
10: 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
9: 哦，
10: 你想这个鸡皮呀，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
9: 嗯，
10: 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
2: 嗯，
10: 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 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9: 因为我俩都在吃。
10: 刚刚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丫在那咬那个。
11: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9: 我跟你说
11: 你
9: 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11: 哎，真的，我就觉得
9: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11: 太棒了。而且马杰丽，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哎，
9: 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11: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9: 哎呀，真的是。
11: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9: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朴素的面条，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哎呦，我跟你说。
11: 真的就是
9: 那
11: 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9: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喜欢吃各种泡面呢，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点啥。
11: 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你就
9: 觉得
11: 特
9: 香。
11: 对，
9: 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11: 对，
9: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11: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9: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他既占咱们的时间，他嘴在这捣鼓着，
9: 对，
11: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他这小骨头都软酥软的，
9: 我反正
11: 脱骨的啊！
9: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11: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9: 对，
11: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9: 就可以了。这骨头反正是也非常入味的。
11: 对，哎，咱干点正事吧，胖丫，咱俩别吃了，咱得
9: 大家都吃
11: 坏了，替大家。咱得问问价啊，
9: 大家说我们需要囤货，
11: 对，
9: 不能光听你们吃，我们也得吃到嘴里。
10: 这个真的是应该囤，因为你看啊，像女孩子，如果说我像我晚上要是饿了，我要吃一碗面条，吃碗大米饭，那特别长肉。
9: 对，
10: 这种鸡爪就不一样了，它首先还解馋，然后它还不会发胖，然后关键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吃这种鸡爪啊、猪蹄儿啊，对咱们皮肤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囤点货，我今天有备而来。
11: 那得看看我们价格怎么样了呀。
9: 那您得给我们囤货的理由啊。
11: 是。
9: 哎，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六个独立包装，对吧？六个鸡爪，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10: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万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11: 哎呦，真不便宜，
9: 人家做得好，人家是柴鸡，溜达鸡。
11: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
9: 对。
11: 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9: 我跟你说，这太
11: 口感更好。
9: 对。这个会吃的吃尖儿货的都选这个，
11: 对，
10: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嘛，对吧？
11: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
9: 那今天多少钱
11: 多
9: 少袋啊？
11: 对，
9: 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
11: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10: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9: 是的，
10: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然后四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万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11: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
9: 人。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10: 敞亮人。
11: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9: 真是
11: 这个利润、啊，
9: 直接就翻倍，
11: 对，
9: 这太合适了。
11: 这个力度很大。那
9: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11: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9: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11: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9: 400-637-1818，
11: 400-637-1818。
9: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当然。 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
11: 嗯，
9: 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像搞得
11: 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9: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嗯、
11: 原来
9: 大包足足不够啊，
11: 缓兵之计是吧？对，
10: 给我的甜枣是吗？
9: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一包。
10: 哎呀，我都翻倍了，
9: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0: 这个你这，
1: 要一啊，你就要一包啊？
2: 啊，对，我就要一包，
1: 九包，
2: 再加一包，对，就是
1: 1.99
2: 变成九
1: 包啊。
0: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一包啊？
2: 那你赶快的呀，别让人家失望了。
0: 你看。方言你要的少了，
1: 一包行，
2: 完了我草率了。
0: 这一包不行。
2: 那星辰你再加一包呗。
0: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这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一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马经理，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
2: 你握着也不吃。
0: 哎呀，你看我这给你什么？哎，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这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2: 那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0000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1: 胖丫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0: 不是九包，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2: 对
0: 是吧？行不行？
1: 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0: 对呀，
2: 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对吧？好事诚实。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2: 对呀，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0: 对，
2: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1: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俺确定一下，就完了，199包10包，开放一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再加我不
2: 行
1: 了，
2: 没有后续了，
1: 不限了，
0: 你敞亮我们也敞亮，
2: 后续就是别限量了，
0: 对，就让大家敞开定吧。
1: 不，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块钱10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4包。
2: 是。
1: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2包，然后其中这一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0000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10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2: 反正是有点少，
1: 我真别为难我，这个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2: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对吧？
0: 这样，
2: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0: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吧？
2: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0: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2: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0: 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0: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2: 对，
0: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2: 都10多道的工序。
0: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2: 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0: 对，
2: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0: 对，
2: 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还皮肤美美的。
0: 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2: 对，
0: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2: 是，
0: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2: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0: 你不抢，别人也会抢，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2: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一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0: 对呀，
2: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0: 是
2: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0: 对，
2: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
0: 我倒要看看
2: 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0: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2: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0: 对，
2: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

0: 呢。
1: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啊。
0: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1: 哎，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十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们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片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瓶酒就下去了啊，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0: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1: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0: 对
1: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它征服了，
0: 太香了。
1: 嗯，
0: 从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0000组，不是空话。
1: 对，
0: 我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了。
1: 对，
0: 什么呢？再吃一个。
1: 好，真的，这个里边，哎，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0: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儿了，你做不出来。
2: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儿，
1: 是吧？
2: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儿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18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1: 对，真的是这样，
2: 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又省心又好吃啊。
1: 哎，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0: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1: 对。
0: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1: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0: 10包，
1: 而且
0: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1: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0: 对，
1: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
2: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啊，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1: 你看，
2: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0: 现在没那么多了，
1: 马上就没了，
0: 多了
1: 马上就没了。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平台对于山道预备的这个支持啊。
1: 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好，拜拜，
0: 好，拜拜，我继续啃起来了。
1: 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呢。那不要。
3: 8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雪球。我坐在堂屋的饭桌边，背对着敞开的后门，全神贯注地做着数学作业。身后传来锅碗轻微碰撞的声音。刚吃过晚饭，母妈在后面的灶房里刷锅洗碗，灯罩里面的火苗用力摇晃了一下，我感觉到脸上划过一缕微风。这是立夏过去几天后的春风，吹到人脸上麻酥酥的，像盛夏池塘里滑溜溜的水。我抬头看了眼敞开的前门，前后门都开着的话，无风的夜晚，这堂屋里也是微风习习。我起身去关了前门，灯罩里的火苗现在直立在灯芯之上了，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我回到桌边坐下，看着火苗发了一会儿呆。我喜欢在寂静的夜晚看着灯火发呆，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原因我从未深想过。下周的作文课如果不取消，我会把这一课写出来。这一次的作文在写的时候，我会仔细揣摩，那时我也许会想明白，这灯火里到底蕴藏着什么，叫我这么喜欢。立夏那天过去后，表面上看起来我已不再受那件事的影响，但我能明确感受到，在内心某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静静驻扎在那儿。一天夜里，我梦见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我一个人在上面走。忽然，我的目光有了透视能力，我看到雪地之下沉睡着一条蛇。我惊恐地想要逃走，却发现脖子无法扭动，只好盯着地下那条蛇。我吓醒了，那件事情并没有过去，非但没有过去，还在暗中成长壮大。它像一个雪球，起先只有拳头大，随着滚动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座山。它始终都在，从未离开过。只不过那天陆成星的话让我获得了一种回避他的能力而已。
1: 走秋，
0: 大门外传来一个稚嫩绵软的男孩声音，接着是敲门声。我听出发出声音的是魏民。
1: 走秋，开门，我。
0: 魏军的大嗓门也出现了，瞬间掩盖了魏民的声音。
1: 姑父姑妈。
0: 每次魏军和魏民一家夜里前来探访，通常是魏军和魏民在外面敲门和呼唤。魏民一般唤的是我，魏军唤的是我的爷和母妈。我隔了一条门缝听出来，此刻门外站着的不止魏民和魏军，还有舅舅舅妈。
2: 来了。
0: 我答应着快速去开了门。随着门向里打开，灯光在门口照出一束狭长的光影。舅舅家的四个人错落有致地拥堵在这光影里，最前面站着的是最矮的魏民。
3: 走秋，你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0: 魏民微笑着，双手背在身后，显然他的身后藏着他需要我猜的物件。
1: 有什么好猜的，赶紧进去吧。
0: 说着的同时，他的手往下一伸，抢走了魏民背后藏着的东西。紧接着，魏军绕过哑巴似的站在门里的我，快步来到桌畔，将那东西放到桌上。
1: 不用猜了，是几张牛皮纸，新的牛皮纸哦。
3: 哪来的牛皮纸？
0: 我看着魏民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亮光。那时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孩子们都喜欢牛皮纸。这首先是因为牛皮纸是孩子们

0: 眼里极好的包收材料。除了牛皮纸，电影画报的封面和里面的插页也是包书的好材料。用它们包书比报纸包书好看又耐用。报纸包的书皮看着难看不说，要不了几天就会被手指头翻破，且报纸包的书皮更容易沾上人皮肤上的油脂和污迹，要不了多久书皮会变得脏乎乎的，只得重新换一张新的报纸再包一次。牛皮纸和电影画报纸就不一样，由于纸质好，不容易沾上东西，爱洗一点的孩子用很多天，书皮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他俩包出的书皮有型，上档次，不容易破。大多数孩子在两者之间更喜欢电影画报纸，特别是画报的封面纸，因为它包出来的书皮五颜六色的，神似包在糖果外面的玻璃纸，喜庆又漂亮，尤其讨女生喜欢。我却更喜欢牛皮纸，相比于电影画报纸的漂亮，牛皮纸的素净是我更看重的，也是我需要的。我用它包好书皮后，可以在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用加粗的工整字体写上语文或数学二字，再在下面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此，这本包过的书就仿佛是我自己特制的，世上独此一本。我喜欢这种感觉。当然，电影画报纸包过的书皮上也可以如实操作，但孩子们自己写的字会淹没在画报纸上漂亮的人脸或文字里，这样这书皮就显得不严肃。我不喜欢这种不严肃的感觉，包书皮是件挺庄重的事儿。除了做书皮，牛皮纸当然还可以做练习本，但牛皮纸过于珍贵，能弄到不大的一片已属不易，做一本练习本得用多少牛皮纸？此前跟着爷调走的语文课代表，因为他爷认识十一大队纸箱厂的厂长，倒是每学期都会自制一本牛皮纸练习本。除了这位同学之外，我没见过别的同学用牛皮纸做练习本。
1: 我爷弄到的。
0: 舅舅一家与从后门进来的母妈在桌子的四面坐下来后，魏明得意地看了他爷一眼。我感激地向舅舅看去，舅舅跟纸箱厂厂长是初中同学，大概这牛皮纸是舅舅特意跟厂长要的。舅舅用含笑的目光默认了我的猜测，转而将目光落向我的母妈。
2: 黄医生呢？在后头屋子里吗？
0: 我们那个地方的成年人之间通常都喊大名以示尊重，哪怕从小一起长大的二人成年后都以大名相称。个别成年人如果觉得某个小孩天资不凡，也会停止呼唤后者的乳名，比如我近几天就多次被多个村民唤为黄早青。我当上语文课代表的事很容易经过孩子们的嘴传到大人耳中。舅舅说完那句话，越过敞开的后门向我家的灶房那边看了看，灶房那儿黑乎乎的，没有人在的屋子是不需要灯的，这是节俭人家的生活习惯。舅舅马上知道了我爷不在家，目光回落向我母妈。
2: 黄医生又给叫走了？
3: 可不是嘛，积极得很。
0: 母妈的语气泛酸。
3: 植保员又不止他一个，三个呢，另外两个村里现在叫不动，就叫他，他叫得动，一叫就去。
2: 都像那两个人一样，他们这个事儿现在就没人干了。
3: 反正啊，就他最积极。
2: 你就随他去吧，也干不了多久了。
3: 自家田里的事儿忙不过来，他呀还去干公事儿。以前他去干公家的事儿记工分，现在分田到户了，不记工分了，他还像以前那样，一喊他就去。
2: 过了这个春天，田全部都分掉了， 他应该就不用去了，就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3: 我就嘴上抱怨，心里面还是觉得他应该去的。要是我不想让他去啊，他是去不成的。
0: 他说的是大实话，这家里面终究是他做主，他要是不想让爷去干什么，爷是干不成的。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听到母妈和爷因为舅舅所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个事情，半真半假的争执。我听到爷始终在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做人多考虑自己，多想着自家的事儿是没错，但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儿。如果大家都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完全变成了你争我夺，没意思透了。另一个是，做人还是要讲诚信。当年他应承了植保员这活计，就不能在最后的时刻撂挑子，这样他首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爷爷还举秦老师和张老师的例子，说前年以前在大队当老师记工分，去年起不记了，发工资，但工资非常低，完全补不足承包地里的活被耽误的损失。特别是张老师家里有一个病人，作为唯一劳力的他，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十七大队小学，自家田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他。可人家除了那些非得送爱人去医院的时候，还不是一刻不落地去十七大队小学。最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十七大队小学完全解散后，秦张两位老师很可能无法继续当老师，因为距离最近的要保留的学校十二大队的小学中，民办老师的人数已经够了。爷在我出生前后当过两年老师，所以他比别人关心秦张两位老师的事情。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道理，我每每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不过我隐隐觉得爷说的对，要不然为什么明明每次争执都是母妈起的头，最后都是他先住的嘴。显然他被爷说服了。人生道理这种东西，大概就像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个小土丘，谁先爬得上去，谁就显得高大，在高大的人面前，矮小的人容易失了气焰。
2: 我今天下午去油菜田里剥开几个菜夹看了看，里面的油菜籽粒粒饱满，我觉着明天就可以把田里的油菜收了。你们家的油菜哪天收？
3: 我们家的油菜也差不多，那明后天先帮你家收油菜，再收我们家的，你看呢？哦，对了，你家的油菜两天能收完吧？
2: 两天能。
0: 舅妈却谦让起来。
1: 宋志芳，先收你家的吧。
0: 我的母妈大名叫宋志芳。
3: 先收你家？
2: 那行。
0: 舅舅结束了这个话题。显然舅舅舅妈今晚过来是来协商两家合作收油菜的事儿。大人们聊着他们的正事儿，我拿着作业本去了东厢房。今天作业比往常多，我还有两道题没做。魏明和魏军今天的作业做完了，不然他俩也不会跟舅舅和舅妈一起过来。魏明每次过来都是跟着我走，见我进了东厢房，他带上那几张牛皮纸也跟着过来了。
1: 先给你包数学还是包语文？
0: 一进来魏明就要给我包书，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脑袋里穿行过去，像被人从岸边奋力投出的鱼叉，贴着河面箭一般向对岸穿行而去。这让我瞬间就不安了，下意识的我一把抓起数学课本垫到作业本下，仿佛魏民要跟我抢他似的。在魏民不解的目光中，我将语文课本推给魏民。
1: 语文吧。
0: 魏民的目光缓缓离开我的脸，将我的语文课本摆到面前。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 我做着题，撇着被

0: 为民慢慢打开的牛皮纸。等他们完全打开，我发现这是三张长宽都超过半米的牛皮纸。
1: 给你包完两个书皮，剩下的做一本20页的练习本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小刀呢？
0: 我打开文具盒，将小刀拿给魏民。魏民估算了一下包语文课本所需要的牛皮纸的大小，便开始裁制。他的动作耐心细致，让我感动。
1: 你自己留了吗？
0: 我当然问的是魏民有没有给自己留牛皮纸。
1: 我有啊，我哥也有，我你我哥一人三张。
0: 我感激魏民送给我的牛皮纸和他留给自己的一样多，心里面想着下次我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也分一半给魏民。这时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爷在说话。
2: 哎，宋志江、秦秀英，你们来了呀。
0: 宋志江、秦秀英分别是舅舅舅妈的大名。爷的话音刚落，传来魏军惊喜的声音。
3: 冷征？哪来的冷征啊？
0: 我和魏民双双停了手上的动作，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同时站起来跑向堂屋。就见刚进门的爷手上的不锈钢饭盒打开着，魏军则两眼放光地盯着里面一坨泛着青绿色的食物。这只饭盒从我记事起就见爷在用了，往年作为值保员的爷要出去一天时就用这个饭盒装点饭出门。我和魏民还没走到桌边，鼻腔里就充满了这食物的芳香。我马上闻出这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用还没收完浆的生圆麦在锅中炒制，再在风中扬掉麦壳，之后用石磨磨制而成的，口感特别甜糯，清香扑鼻，总之很好吃。圆麦是这平原的乡下素常种植的三种麦之一，另两种分别是大麦和小麦。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食物，比我大比我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
2: 下午跟着支书去乡里开了个会，回来经过祝老六家的油条铺子，看到他们家今天做了冷蒸拿出来卖，就买了一饭盒。
0: 我当然知道爷买的这一饭盒冷蒸是专门买回来给我吃的。爷肯定没料到今晚魏民和魏军会来。魏民和魏军显然马上意识到这盒冷蒸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但他俩的表现不同，魏军才不管那么多，伸出手就掐了一块送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大呼好吃。魏民则懂事地将我往前推。
1: 姑父给你买的，你先吃。
0: 我当然要先让魏民吃，至少今天魏民要比我吃得多我才高兴。先前我正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好东西分一半给魏民呢，这不机会来了，我怎能自己先吃。我快步跑到灶房，取了七双筷子快步跑出来。我先发一双筷子给魏民，再给其他人各发了一双筷子，剩一双筷子留给自己。我催促着魏民快吃。大人们当然是不吃的，他们将我刚塞到他们手上的筷子放到面前的桌上，含笑看着魏民、魏军和我三个孩子吃。魏民先用筷子夹了一块，握到饭盒一角，提醒乱甩筷子的魏军，筷子不要碰到这儿，说他待会儿回去时要给奶奶带一块冷蒸。奶奶当然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小脚，夜里行路不方便，所以今晚没一起来。要是白天，舅舅舅妈会带她一起来的。此刻她在家里已经上床睡了。大人们都赞赏地看了看魏民。我明白了魏民的意思后，便又把这边的冷蒸扒出一点，归到魏民给奶奶留的那一块。大人们又赞赏地看了看我，接着他们就任我、魏民和魏军三个孩子慢慢吃着。

0: 起了他们喜欢的话题。这回感慨的是，以前食物匮乏，自去年分田到户后，粮食充足了，还能在街上买到冷蒸这样的好东西。
1: 还记得吗？
0: 舅舅看向灯光里的我母妈。
1: 老头子跟他们这几个孩子一样，也喜欢吃冷蒸。
0: 母妈的神色变得黯然了。
2: 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年他去世时，原麦才刚成型，离可以做冷蒸还差几天。临走前一晚，他还在喊呢，要是能吃一口冷蒸啊，死了也心甘。
0: 我知道，舅舅和母妈想外公了。因为他的人品，我们家族的人，甚至附近一带的许多人都十分敬重外公。按惯例，接下来舅舅和母妈将开始回忆外公生前与他俩发生的事。今天他俩会讲什么呢？
2: 哎，记得那次吗？为了几个红薯，老头子把我俩骂坏了。
1: 当然记得，他认为那几个红薯是我俩偷回来的。
2: 老头子也真是的，那怎么能叫偷呢？生产队一块红薯地里的红薯啊，全刨出来了，堆在一起。社员们围着红薯堆，就有几个社员悄悄把红薯踩到自己脚下的土里去。等红薯分完了，社员们用篮子拎着自家分到的红薯回去了。再等天黑了，让自己的孩子去那块堆红薯的地里去刨红薯。我俩只不过因为看到那几个社员往地里采红薯了，夜里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捡红薯了而已。
0: 母妈讲着这个她从未讲过的故事，我、魏民、魏军都听得极其认真。魏民忽然问：
3: 姑妈，那这几个红薯你觉得不算偷是吧？
2: 当然不算了，这怎么能算偷呢？别的大人把红薯踩到土里，然后叫他们的孩子夜里去捡，他们的孩子捡的可以算作偷。我们的大人没往土里踩过红薯，我们去捡红薯就是捡，仅仅就是捡，没有偷这个说法。
3: 那为什么爹爹要说成偷呢？
0: 那时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多数孩子喊爷爷为爹爹，我的外公当然是魏军、魏民的爹爹。
1: 你们爹爹这个人呢，想问题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或者这么说吧，他想问题喜欢比别人多想一层。可能在他的道理上，捡到别人偷的东西也算偷吧。
3: 那你认为呢？这算偷吗，爷？
1: 小时候，我不太理解你们爹爹。现在让我说的话，反正我觉得，凡是与偷沾上边的事儿，我们能躲就躲。
3: 爷，你的意思是，现在地上有一样东西，但你知道是别人偷来掉在这儿的，你不会去捡，对吧？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魏民将头转向始终一声不吭、一脸严肃的我。
3: 早清，你明白我爷的意思了吗？
0: 我莫名紧张起来。
3: 我
0: 就这样突然失语了。
4: 小早早，青青同学，你怎么在自己家里都说不出话了呀？
0: 魏军最先发现我的失语，揶揄起我来。
4: 哎呀，我以后得叫你雅青了。雅青，嘿，雅青，说话呀。
0: 舅舅瞪了魏军一眼，魏军做了一个怕挨打的动作，噤声了，但他还是嬉笑着看着我。我更加紧张了，灯光下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2: 早清，你怎么了？
0: 我站起来低着头，匆匆进东厢房去了。我听到母妈在帮我解释，
2: 应该是作业没做完。
0: 我感觉这个夜晚这房子里危机四伏，要不是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疑惑，我现在想打开大门跑出去，跑入黑沉沉的夜色中，这样就听不到大人们津津有味的议论。我感觉这些议论像是一把又一把的刀， 慢慢将隐藏

0: 魏明、魏军，你俩只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好的。
1: 记得人了。
2: 魏明这次的声音变得很大，仿佛他需要向他爷进行一次宣誓。
1: 就算捡东西，捡的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别人偷的东西，是正常捡的东西，我也不会要。
0: 魏明，你这叫拾金不昧。
2: 舅舅给魏民的说法做了一个总结。
1: 对，是拾金不昧。去年我在学校操场上捡到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很贵的钢笔，我马上交给老师了。不是自己的东西我绝不要的。
2: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我忽然意识到那张考卷里多出来的15分就属于我捡的分数，这分数不属于我，可我默默地收为己有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把这个分数交出去。我感受到这几天本已平静的内心在这个夜晚狂跳不已。如果早知道接下来我会那么难受，把时间倒回到那天，我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不属于自己的15分交出去。可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天，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现在我把它交出去还来得及吗？
1: 小庆，你不是说进来做作业的吗？怎么坐在这儿发呆呢？
2: 魏民来到我身边，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进来的。
1: 我
2: 慌忙做起题来，我就这样进入了我最讨厌的失语状态。魏民疑惑不解地打量了我片刻，欢快地坐到一边，继续给我裁制牛皮纸作业本。我猛地夺走魏民手上的牛皮纸。
1: 不做了，是吗？你不喜欢牛皮纸的本子吗？
2: 我蓦地生出一种冲动，想告诉魏民公布竞赛成绩那堂课上发生的事，然后我再告诉魏民因为我捡到分数不愿交还出去，所以我不配拥有一本珍惜的牛皮纸练习本。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魏军走了进来，喜欢逗我玩的他是来告知我他刚刚获得的一个发现的。刚才大人们那番枯燥的讨论让他发现了曾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似乎挺适合让他用来逗一逗我。
3: 雅青，你完蛋了。
2: 魏军坏笑着来到我和魏民身后，他用力地抓住我的肩膀摇晃，差点把我从座位上晃下来。
1: 哥，你又在吓唬早青什么呀？
3: 完蛋了，雅青，你真的完蛋了。
2: 魏军一把搂住我狂笑。
3: 雅青，你知道吗？葱不是我家的，是玉梅家的。
2: 玉梅是舅舅家隔壁那户人家。我推搡着魏军，吃惊地看着他。
4: 怎么是玉梅家的呢？明明种在你家的地上。
3: 是种在我家地上。
2: 魏军放开我得意地说。
3: 玉梅的母妈跟我母妈说好，她家借我家门口的地种2行葱，我家借她家门口的地种2行蒜，我家门口那块地的4面4行葱，2行是我自己家的，2行是玉梅家的。
1: 我哥说的是真的。
2: 魏民对我说罢，看向魏军。
1: 早清那天是在玉梅家那2行葱里摘的葱吗？
3: 当然啊。嘿嘿，我也是第二天再去摘葱时才发现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明白魏民为何责怪。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流传着一个说法，背着主人家去摘人家的葱，拔人家的蒜，割人家的韭菜，挖人家的洋葱，下辈子会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孩子们虽然不一定相信这个迷信的说法，但既然有这个说法在，总归还是没法对他置若罔闻。
3: 我故意不告诉你的，行了吧？小雅青，下辈子你要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喽，因为你偷过葱。
2: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什么在抖，我用力控制身体，不让魏明和魏军看到这种抖动。幸好，外面母妈和舅舅

0: 就他们四个大人的声音已变成了高谈阔论，将魏军吸引出去了。今晚大人们的弹性真好，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话题离他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说起了在生产队时期爱占集体便宜的社员，除了喜欢在分红薯土豆时将他们踩进土里，然后夜里让自家孩子去捡，还喜欢在拔花生时拽着花生的茎叶斜着拔，这样花生就能尽可能多地留在土里。他们再用脚在那儿做记号，同样是到了晚上让他们的孩子去捡花生。爱干这类事儿的其实就那几个社员。他们还说起最近发生在舅舅生产队的一件事儿。生产队去年没用完的磷肥堆在一块还没被分的边角地上，每天这磷肥堆都会少一些，显然有人在偷这堆公共磷肥。但舅舅和母妈认为有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多次去偷，干这事儿的并非许多人。我在大人说起这类事情时会听着听着打哈欠，今晚仿佛这些事情跟我有关似的，我听得入迷，都不能好好做作业了。
1: 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
0: 这是舅舅的感慨。
2: 可不是嘛，做人呢靠的是自觉，
1: 人在做天在看。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有时候啊我做事情重要的是图自己心安。
0: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夜晚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夜深时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人在做天在看，耳畔不时响起舅舅说的这句话，不知何故今夜的我听觉极灵敏，门前荷塘里的田鸡开始叫，我能听出今夜多了几只田鸡，房后猪圈里的俩猪开始进入梦乡，呼噜声一个粗放一个细巧，打得此起彼伏。我发觉自己今夜才听出来，粗放的是小圆，细巧的是大圆，以前我搞反了。鸡窝里的鸡也睡了，可能由于某只鸡睡觉中扑动翅膀碰到了别的鸡，有一只鸡咋咋呼呼地惊叫了两声，我确信自己知道咋呼的是哪只鸡。我惊奇于自己过于灵敏的听觉，这还不算，也许人的听觉和嗅觉是相互提携的吧。我忽而感觉自己今夜能嗅出往常嗅不到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躺在这东厢房里却能闻到猪圈里难闻的味儿，往常我是闻不到的。今夜不凡的听觉和嗅觉终究让我有点恐慌了，我感觉到静静躺在被窝里的身体在轻悄地颤抖。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5: 好舒服呀。
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

0: 窗的。
1: 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
3: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哥俩孪生兄弟，
4: 双胞胎呀、啊，
3: 英文叫猝死，
4: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3: 猝死？
4: 干嘛要死啊？
3: 吞死。
4: 吞死。
3: 对呀、啊，
4: 我是弟弟。
3: 哎，
4: 我叫郭亮。
3: 郭亮。
4: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3: 这里有郭吗？
4: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3: 就是郭亮。
4: 站在我旁边这位
3: 介绍我了，
4: 这不是外人，
3: 是
4: 我的亲哥哥。
3: 那是
4: 他叫郭阳。
3: 哎，
4: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3: 我叫郭八。
4: 我哥哥郭八呀，
3: 这
4: 今天
3: 阳啊阳。
4: 我哥哥杨八呀。
3: 什么杨八呀？
4: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3: 郭八呀。有意思吗？
4: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3: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4: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3: 废话。
4: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3: 什么原因？
4: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3: 爱生病，
4: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3: 那是猪，七八斤。
4: 七八斤。
3: 对，
4: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3: 俩人八斤，
4: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的我伤心。
3: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4: 刚出生的时候
3: 啊，
4: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3: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4: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3: 对，
4: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3: 是吗？
4: 我喜欢唱。
3: 哦，我喜欢说。
4: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3: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4: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3: 啊，
4: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3: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4: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3: 啊，什么事儿啊？
4: 美国知道吗？
3: 知道啊。
4: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3: 哦，
4: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3: 怎么意思？
4: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3: 这里还有我呢。
4: 怎么了？
3: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4: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3: 唱两句我们 听
4: 我给各位唱两句。
3: 好啊，
4: 行不行？
3: 好，来听听。
4: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3: 啊，
4: 周杰伦的。
3: 谁？
4: 周杰伦。
3: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4: 周杰伦。
3: 对呀、啊、
4: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3: 有铁观音吗？
4: 歌没出呢吧？
3: 没听说过。菊花台，
4: 菊花台
3: 啊，
4: 这歌行吗？
3: 行啊，
4: 你听这个，
3: 我听听。
4: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3: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王大汉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

0: 什么呀？我要媳妇儿，有吗？呵，看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
0: 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0: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0: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0: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0: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0: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0: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0: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0: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0: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0: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0: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
0: 是，
1: 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0: 没问题呀、啊。
1: 哎，
0: 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0: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0: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0: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0: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嗯，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0: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0: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
1: 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0: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2: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2: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戏，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2: 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0: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2: 那咱这组合
0: 爱跟谁组跟谁组，
2: 那咱这歌
0: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2: 那咱这一千万，
0: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2: 一千万。
0: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2: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2: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2: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2: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
2: 嗯、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0: 白说了，
2: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2: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2: 来了
0: 啊！
2: 那行，
0: 你挑歌吧。
2: 那行
0: 啊，
2: 那这么着吧，
0: 哥哥，
2: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2: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2: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2: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2: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2: 这歌会吗？
0: 好啊，
2: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2: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2: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
0: 呵，
6: 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是，
6: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砸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指定乾坤。
1: 哎呦，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6: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6: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嗯，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6: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6: 一整袋
1: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1: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6: 一叫丹田气，
1: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6: 这边也行，滋。
1: 滋得够远的，还
6: 一块串
1: 我都分叉了啊、哦！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1: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6: 难受啊！
1: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
1: 啊、
6: 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抱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6: 没事，
1: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1: 啊，
6: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上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啊、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6: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
6: 嗯，
1: 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
7: 文旅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

0: 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11: 谢谢大家。
10: 朋友们都爱听相声、也都懂相声。
11: 对呀，
10: 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1: 就这四个字嘛。
10: 当然了，这四门功课全都精通那我不行
11: 啊，
10: 我专门就研究一门。
11: 您主攻的是
10: 学？
11: 学？
10: 哎，
11: 那学的可多了。
10: 学的最好啊，比如说学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些个东西我都不会。
11: 那您不会的够全面的。
10: 这怎么说话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不光有这个。
10: 还有什么？
11: 还有曲艺
10: 我会啊，
11: 戏曲
10: 咱研究过呀。
11: 你真会唱戏？
10: 当然会了，精通啊。
11: 你要真会唱戏，我问问你，咱俩怎么一个唱戏的节目都没有啊？
10: 你不会呀、这事儿还不明白吗？
11: 不，你那意思是我一直拖你后腿。
10: 拖我多少年后腿
11: 啊？那行
10: 啊，
11: 那今天咱俩就在这儿，给朋友们唱回戏好不好？
10: 谁呀、
11: 就咱俩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10: 你跟我唱戏
11: 怎么了？
10: 你跟我唱戏。
11: 对呀、
10: 你知道我外号吗？
11: 过您还有外号啊？
10: 戏曲大魔王啊。
11: 这我怎么不知道？
10: 你当然不知道了。
11: 为什么呀？
10: 我刚给自个儿起的。
11: 哎，你有病啊。你站台上给自己起外号玩？
10: 我唱戏唱得好啊。
11: 你真会吗？
10: 那当然了，
11: 咱俩要唱唱回冷门的。
10: 什么呀？
11: 来一回湖南花鼓戏怎么样？
10: 哎，撞我伤口上了。
11: 撞你伤口上像
10: 吗？这不是有一话吗？这是打我手里了。那这成、
11: 撞你枪口上了。
10: 对，我这是枪伤。
11: 哎，你行啊，
10: 撞我枪口上了。
11: 真的吗？
10: 祝我著名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呀。
11: 哎，我
10: 经常演出湖南花鼓戏。
11: 是吗？
10: 我这么跟你说，湖南花鼓戏除了在湖南，我在哪儿都唱过。
11: 哟，那您为什么不在湖南唱啊？
10: 湖南人听得懂啊。
11: 哎，对，湖南人不好骗呗。
10: 什么叫不好骗啊？
11: 哇，你真的假的？
10: 那当然了，
11: 咱俩来一回嘛。
10: 你跟我唱啊。
11: 唱回花鼓戏。
10: 湖南花鼓戏。
11: 湖南花鼓戏
10: 没问题啊。
11: 可以。
10: 但是湖南花鼓戏这个曲目太多了，
11: 我最拿手的
10: 你挑戏。
11: 有一段叫刘海砍樵。
10: 哎，
11: 行吗？
10: 这戏不错。
11: 讲的有一个小伙子叫刘海， 是个孝子，特别的孝顺。
10: 是。
11: 然后呢，被这个山里的狐仙，就是胡秀英给知道了。这胡秀英就拦住了他的去路，要与这个刘海结为夫妻。俩人以高山为证，柳树为媒，拜了天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10: 你看他说的非常
11: 简单，这还用介绍？
10: 你要是把它变成戏文戏词
11: 啊，
10: 太长了。
11: 要唱出来时间是长点。
10: 咱怎么办呢？
11: 掐去两头，
10: 不唱当间，
11: 直接下去。
10: 这个主意不错。
11: 要脸吗？咱俩就唱当间。
10: 当间这一折叫
11: 鼻骨调。
10: 懂啊？
11: 那当然了，
10: 鼻骨调都知道。
11: 鼻骨调
10: 来吧，
11: 相当的好听。
10: 来吧来吧，
11: 咱俩来一回。
10: 等不了了。
11: 一共就两个人物。
10: 好，
11: 一个是胡秀英，
10: 一个魔力青。
11: 一个魔力青。谁？
10: 魔力青。
11: 魔力青是谁？
10: 魔力青不知道。
11: 谁呀？
10: 没看过封神榜。
11: 封神榜
10: 魔力寿、魔力怀、魔力红、魔力青啊。
11: 胡秀英。
10: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胡秀英。

0: 没有胡秀英，
1: 光有魔力青。
2: 没有魔力青，
1: 就没有胡秀英。
2: 你演胡秀英，
3: 你来魔力青。
2: 刘海砍成刘海呢？
3: 刘海就这儿了，
2: 这这什么呀？您这往这一比划，
3: 朋友们，这是刘海，这是空气刘海。
2: 讲了吧，什么还空气刘海呢？啊，你这改了头型了，
3: 怎么了？
2: 俩人物，
3: 你说呀？
2: 就俩人物记不住，
3: 你说呀？
2: 一个刘海，啊，一个魔力青，
3: 你看看，
2: 啊，别说话，你听我说行吗？
3: 你说，你说，
2: 两个人物，啊，一个刘海，嗯，一个胡秀英，
3: 啊，这不就完了吗？
2: 你看我比较魁梧，我来这刘海，啊，男的，
3: 你来，
2: 你来那胡秀英，女的，
3: 我来胡秀英，
2: 这可以吗？
3: 那咱俩什么关系？
2: 咱俩就搞对象吗？
3: 那咱把丑话说头了啊。
2: 啊，
3: 搞对象这是在台上这一会儿，
2: 对呀，啊，
3: 下了台咱们还是兄弟。
2: 干嘛你想把这关系就带台下去了？
3: 我就咱说明白了啊，
2: 啊，
3: 咱俩那即便这样在台上能不能把这个吻戏拿掉？对吧？
2: 那原本也没有吻戏，
3: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能不能
2: 给我打住吧？咱俩啊，对对对，
3: 来
2: 没有啊，
3: 来吧唱吧，
2: 来
3: 唱吧，
2: 来
3: 拿上来吧，
2: 拿上拿。
3: 拿上
2: 拿什么呀？
3: 唱什么呀？
2: 花鼓戏啊，
3: 花鼓戏，花鼓拿上来吧。
2: 花鼓，
3: 哎，花鼓，别上我那鼓。哎，老何，哎，
2: 花鼓戏就得有花有鼓吗？
3: 花鼓戏吗？
2: 花鼓戏人家原来叫花鼓词，
3: 嗯，
2: 后来演变变成的花鼓戏，那没有花没有鼓，那跟花鼓就不挨着。
3: 行行行行，不要了。拿上来吧，
2: 不是不是您
3: 拿上，拿上
2: 没有花没有鼓，
3: 你看没有花没有鼓，
2: 啊，对呀，啊，那
3: 唱戏呀，
2: 啊，
3: 乐队呀，啊，
2: 乐队
3: 伴奏乐队呀，啊，吉他贝斯鼓键盘来乐队呀，啊，
2: 这四样有一个是唱花鼓戏用的吗？
3: 咱们在国外都是摇滚花鼓戏，听过吗？
2: 花鼓戏还能摇滚吗？
3: 我在国外 Maroon 5给我伴奏，刘海胡秀英搞个对象行不行？
2: 这哪儿这没有没有都没有，
3: 那边喊骚了，
2: 你甭甭骚了，你这骚了都扔了吧，你这玩意儿就甭要了。
3: 你说那是盒饭，啊，
2: 对呀，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来唱吧。
3: 谁先唱？
2: 你先唱，你是胡秀英，
3: 我先唱是吧，啊，
2: 对，
3: 我就这么唱不行？
2: 你干嘛呀？
3: 我就没有衣服，我也得让大伙儿，你咱得明白呀，啊，我捯饬捯饬吧。
2: 嗯，啊，咱看看吧，能捯饬出来什么样？你这下去，啊，
3: 我是女性吗？
2: 你是女的？
3: 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长发呀。
2: 啊，这是您头发？
3: 哎，
2: 那您别演胡秀英啊。
3: 那我演谁呀？
2: 您演白毛女儿啊。您头发都白了，你这
3: 唱什么呀？
2: 刘海砍樵，
3: 刘海砍樵，你跟白毛女有什么关系？
2: 那你这头
3: 示意，这就是我的长头发啊。
2: 这是也算捯饬了，
3: 哎，来吧，就来吧，唱吧，
2: 来吧，来唱。
3: 谁先唱？
2: 你先唱。
3: 行行行，你别着急，你别忙。我问你，
2: 嗯，
3: 这个我在就这出戏里边，
2: 嗯，
3: 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就是死词儿？有没有？就是我必须得唱，就必须就有没有？
2: 你是不是不会呀？
3: 他就不会能，啊，不会能在这跟你唱吗？你真有意思
2: 啊！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呀，啊？
3: 不会能在这跟你唱吗？
2: 那就是会，
3: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
3: 不会在这跟你唱
2: 唱啊！唱啊！会唱你唱啊！你到底会不会？
3: 会不会这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是吧？
1: 对的词儿，对的词儿，
2: 对什么词儿？你不就是那个词儿吗？
3: 我哪个词？
2: 我这里江海哥好友一笔，
3: 我这里江海哥好友一笔啊！快，
2: 我还没说开始呢，
3: 我怕忘了，
2: 这人脑子还不行。那，嗯，来，虎大姐。虎大姐，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2: 你要死啊？
1: 你跟我去呀，啊？
2: 你变态呀，啊？
1: 你是不是看我日记了？
2: 你溜达溜达在这儿，这哪儿啊？你这儿 哪个狐仙没事自己写日记玩意儿？
3: 你看我修炼日记了。
2: 什么叫修炼日记？哪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喊你
3: 喊我怎么了？
2: 你理我呀？
3: 不理你是吧？
2: 你理我呀？你
3: 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2: 你怎么就不
3: 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2: 为什么？
3: 咱俩干嘛？谈恋爱对吗？
2: 搞对象？
3: 我是女性，
2: 对呀、啊，
3: 你是男性，
2: 是啊。
3: 你叫我，你能不能温柔一点？你这样回来你干嘛呀？
2: 这我还得温柔。
3: 那当然了，你看你问个道还客气客气呢，是不是？
2: 温柔点，
3: 温柔，温柔，
2: 温柔点。温柔，胡大姐，
3: 哎呀，不是那个你温柔不等于猥琐，好吧？
2: 你不让我温柔点吗？
3: 你走点心就不行，
2: 我觉得这就已经够
3: 了。你走走心，
2: 我走心，
3: 我走心，
2: 你也走走心。你答应我一 A 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一喊你答应我 A， 咱俩不就来继续？
3: 就答应一个 A，
2: 你答应我个 A，
3: 就怨你呀、啊？
2: 怎么呢？
3: 就答应一个 A， 你早告诉我，至于这么费劲吗？
2: 你一直不知道是吗？
3: 来吧，
2: 虎大姐，哎，
3: 对吗？对吗？
2: 对，
3: 这有灵气儿一点就哎。
2: 我的妻，哎，拉警报了，哎，差不多得了，哎，下来点吧，哎，你这别，哎，起来没完了，你这
3: 拉了我干嘛？
2: 头一个高挑，哎，你第二个，你应该唠签儿，
3: 这我应该
2: 唠签儿，
3: 你瞧好吧，你
2: 行不行？
3: 来呀，
2: 来啊，虎大姐，哎，我的妻，
3: 唠签儿。没毛病，多一个字算咱不严谨。
2: 就俩字儿，你全说了去了。
3: 唠签，
2: 唠签，谁让你说这俩？
3: 答应签儿，
2: 哎，唠签，
3: 低低点，
2: 哎，要唠签。
3: 你看，
2: 行不行？
3: 我就没问题。
2: 来啊，
3: 没，
2: 虎大姐，哎，我的妻，不是，你就这样吧、啊，你头一个高挑上去、啊，第二个你正常。
3: 哦，我明白了，第一个高挑，第二正常就显得低了。
2: 我对你要求太多了。
3: 来吧，没毛病，来呀、
2: 啊。不，先不来，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哎、啊。咱俩能不能打头唱一遍？
3: 那行，来吧，
2: 可以吗？咱俩因为这个鼻骨调啊，这个特别的好听，咱俩一气呵成给他唱下来。
3: 我就说得对，
2: 让朋友们完完整整听一回咱们这花鼓戏，行不行？
3: 没有问题，
2: 可不可以？
3: 来吧，就不再错了啊！
2: 别再错了，
3: 也没有对词的过程，
2: 没问题了。
3: 前面我都记住了，来吧啊！
2: 再来啊！
3: 我这里江海沟好有一边，
2: 虎大姐，哎，我的妻，哎，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
3: 我把你。你比流氓不擦好牙粉呐、啊、
2: 你把我比流氓还不擦好粉，
3: 原词儿啊，比流氓
2: 牛郎，原词儿是牛郎，
3: 把你比
2: 牛郎，
3: 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牛郎吗？你看
2: 有你这模样胡秀英吗？
3: 就得是牛郎是吧？
2: 牛郎按原词儿嘛，
3: 那、啊、
2: 不错了吗？
3: 我把你比牛郎，不擦好牙粉呐、啊。
2: 那我可比不上喽。
3: 你比他还要多喽。
2: 虎大姐随着我来走喽。
3: 嗨，哥哥，你带着我。

0: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您这是胡秀英，
2: 我这还是魔力青啊！
1: 别唱了。
3: 哦、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怎么了？这是
11: 干嘛呢？
10: 说相声。您是说嫂夫人？
11: 对。
10: 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11: 我倒见过两回。
10: 不，兄弟，这还没喝了就多了。啊？
11: 你什么叫怎么？你是不了解。

0: 啊？怎么不了解？
1: 我媳妇儿感情转移了。
0: 哦，有事儿
1: 啊？有事儿你那么兴奋干嘛？你
0: 不是说你不说感情
1: 转移？你是不了解，
0: 不了解什么呀？
1: 养狗吗？
0: 我不养狗。
1: 完了，
0: 怎么了？
1: 不疼媳妇儿。
0: 这不养狗跟不疼媳妇儿挨得上？
1: 你不知道，我们家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
0: 那这有什么新鲜的？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的家庭太多了。
1: 对了啊，但是这宠物狗在我们家地位是相当高。
0: 不是，这话怎么讲的？
1: 我媳妇儿第一位，哦，狗第二位，嗯，我第三位。
0: 不是，这宠物小狗都排你前面去了。
1: 嘿，这你就不明白了。
0: 怎么不明白？
1: 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嗯，在家里能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得多骄傲啊！
0: 他还挺知足。
1: 自从养了这条狗啊，嗯，我跟我媳妇儿就日渐疏远了。
0: 不是，怎么感情还日渐疏远了？
1: 你看我们啊，相恋的时候，哦，那是花前月下，嗯，心贴心，手拉手，嗯，月亮走我也走，
0: 多浪漫。
1: 现在不接。
0: 现在呢？
1: 月亮走我也走，我媳妇手里牵条狗。你别看她手里牵条狗，嗯，那如同牵着我的手啊。
0: 啊，你唱过快板，看看学还挺合辙的。
1: 这是在理呀。
0: 怎么在理呢？
1: 那天我就问我媳妇儿，哦，我说亲爱的，你怎么对我疏远了呢？
0: 那她怎么说的？
1: 哎呀，
0: 这怎么了？这是，
1: 我跟你说呀，狗爸爸，
0: 狗爸爸，
1: 不是我对你疏远了。
0: 不不不，您这个动作这是什么意思？你媳妇儿唱旦角的。
1: 你这你不懂是吗？啊，那这叫别子，
0: 别子，
1: 这摔跤的都知道这个，知道吗？哦，
0: 这叫身段。
1: 对，我跟你说呀，啊，这不养了这条狗了吗？嗯，他就跟我亲生孩子似的。哦，咱别的咱就不提了啊，你就说拿这个起名字来说，那费了老劲了。
0: 这起名字有什么费劲的啊？小狗的名字太多了，你像什么豆豆、发发、棍棍、琳琳，这名字很好起呀。
1: 你太俗，还棍棍，你听听，这你见哪个牵出狗来棍棍？
0: 这名字太俗，
1: 太俗气。你给狗起名，你不得来点有理想，寄托着一种希望。
0: 哦，还得有理想，还得寄托着一种希望。
1: 希望，
0: 那叫不差钱儿，发大财。这寄托着一种希望。
1: 您听着，还是这老套。
0: 不是依着您呢，
1: 您起名你不得有一个知名度吗？
0: 那依着您起什么名？
1: 你看我媳妇儿啊，给她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0: 叫什么呢？
1: 戴维。
0: 哦，您家养的是外国狗
1: 啊？不啊，纯京巴。
0: 嗨，您说这一中国狗给起一外国名字，他听得习惯。
1: 这就是个代号。哦，我们叫着洋气。
0: 是啊，
1: 咱别说这个起名字，嗯，饮食起居那也费老劲了。
0: 哦，饮食起居也有讲究。
1: 那当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0: 怎么说的？
1: 你比方说吃饭吧，啊，有这么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你要想拴住狗的心，嗯，你就得拴住狗的胃。
0: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不是，您具体给介绍介绍。
1: 你比方说啊，一日三餐，嗯，讲究。
0: 您先说说这早餐。
1: 早餐，
0: 早餐，
1: 牛奶，哦，麦片，嗯，还维 C。
0: 朋友们，这伙食比我吃的都好啊。
1: 那当然啊，
0: 这是早餐。
1: 早餐，
0: 那要到了午餐的时候呢？
1: 午餐，
0: 午饭，
1: 鸡肝。
0: 哦，吃鸡肝
1: 啊。鸡肝还不能多放盐。
0: 为什么呢？
1: 对狗的毛啊有损伤。
0: 哦，损伤狗毛。
1: 每次我媳妇做完鸡肝啊，她都得让我先尝尝咸淡。
0: 这还用得着试吃吗？
1: 我们就在乎这个问题。
0: 哦，讲究着。
1: 哎，
0: 哦，您再具体介绍介绍晚饭。
1: 晚饭就不能多吃。
0: 那吃什么呢？
1: 一般就来点水果。哦，知道那火龙果吗？
0: 当然知道。
1: 要那紫的。
0: 哦，外国进口的。
1: 提子，美国的。香蕉，泰国的。嗯，睡觉前再来两片脑白金。
0: 这还有补脑的，
1: 多新鲜！这狗一天天这脑子转有多快呀、啊？哦，咱不能给它补补脑吗？
0: 照顾的真周到。
1: 你这是吃完晚饭还不能休息了？
0: 那还怎么着呢？
1: 遛遛弯儿。
0: 哦，遛遛狗。
1: 哎，遛完狗回来啊，把小爪子得洗干净了。
0: 是啊，
1: 让它躺在沙发上。嗯，我给它做足疗。
0: 给小狗做足疗，
1: 哎，让它放松放松。
0: 我估计你在家都没这种待遇吧？
1: 那是肯定的，
0: 那是。
1: 我跟你说吧，嗯，俗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千里之行，始于爪下呀。
0: 不不不，那叫始于足下。
1: 我们家那只狗就得是爪，
0: 我把这茬忘了。
1: 按完足底啊，让它看看电视，
0: 还得看电视，
1: 放松一下脑部精神嘛。
0: 都看什么栏目呢？
1: 言情片不能看，
0: 为什么？
1: 青春期。
0: 是啊，
1: 我怕他犯作风问题。嗯，武打片不能看，
0: 这又为什么？
1: 太暴力。
0: 是啊，
1: 我怕他出去给我惹祸呀。哦，茶馆相声不能听，
0: 这又为什么呢？
1: 我怕他学庸俗了。
0: 这话我听着真扎心。您说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看，
1: 打小就培养他一颗感恩的心呢。
0: 他能看得懂吗？
1: 哎，我们就是看呢。
0: 是，
1: 要不说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嗯，不就为了在宠物身上找到一种温情？
0: 这说的有道理，养时间长了，那通人性。
1: 这还是一方面，
0: 那还有其他方面？
1: 那当然，
0: 您再给说说。
1: 穿着打扮上啊，那也是煞费苦心。
0: 您是说穿衣服方面？
1: 那当然了。哦，这不那天吗？嗯，我媳妇穿一个貂皮大衣，嗯，抱着我们家那戴维，可就奔了宠物美容院了。
0: 您先等会儿吧。啊，这月份穿貂皮大衣，还热不热？
1: 不为别的，
0: 那为什么？
1: 就为了跟我们家这狗的毛统一。
0: 您看了，这爱狗都爱神经了，
1: 感情这宠物医院、宠物美容院太热闹了。
0: 是啊，
1: 你看有给狗那个毛是烫毛的，
0: 有
1: 还剪毛的，嗯，最可气的还给狗拉双眼皮的，
0: 最时尚啊。
1: 我媳妇一看太俗啊，给狗染了五个红指甲，
0: 给小爪子染了五个红指甲，
1: 打远处一看跟枣馒头似的。呵，最可气的还给我们家这戴维眼睛上顶俩红果。
0: 顶俩红果，
1: 倒霉娘们告我愣叫美瞳啊！这是
0: 哥，您说这不胡捯饬？
1: 哎呦，还有啊，每周必须去趟宠物旅馆，
0: 这又得拦您一句啊！这宠物旅馆是，
1: out 了，
0: 哦，我外行了。
1: 宠物旅馆啊，现在火急了啊！英文名字叫 live hotel，
0: 哦，叫 live hotel，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搞对象。
0: 哦，交友会。
1: 哎呦，你这去那儿更捯饬了。哦，
0: 怎么捯饬？
1: 去之前，嗯，给我们家这戴维穿上燕尾服，嗯，戴上小墨镜，嗯，穿上小皮鞋，
0: 那显着绅士。
1: 哎呦，连着去了一个多星期，嗯，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这宠物旅馆它不能多去。
0: 那是，去多了那地方它伤身呢，
1: 也上瘾呢，那玩意儿。
0: 嗯，兄弟，你可留点神。
1: 这、啊、你放心。嗯，我告诉你，现在去多了之后，您再看我们家这戴维啊，
0: 怎么样？
1: 以前没去过。嗯，早晨起来他是欢蹦乱跳。
0: 是。
1: 自从去了宠物旅馆啊，每天起来一脸的疲惫呀、啊。
0: 那是，这都是去旅馆折腾的。
1: 那天不就病了吗？
0: 啊，病了没关系、啊。现在宠物医院多的是，上医院。
1: 不不不，用不着。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对门。刘大哥啊，自称是刘主任，他是主刀。
0: 哦，刘大哥在哪家宠物医院呢？
1: 肉联厂，
0: 杀猪的。
1: 哎，人大哥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嘛杀猪的，那都是四条腿的嘛。嗯，以前我研究猪，现在我研究狗。哦，最起码我统一数。哦，对不对？嗯，来来来，让我给他把把脉。哦，摁住了，五分钟。嗯，睁开眼，没事啊。小毛病。嗯，你们家这戴维啊，就是白天种点鼠，哦，晚上找点粮。嗯，也打着宠物旅馆去多了。
0: 是，
1: 这样吧，输点液吧。嗯，您再看看我们家这戴维躺在病床上，那药液一滴一滴灌入他的血液。嗯，您再看我媳妇儿，嗯，眼泪是一滴一滴流在他的脸颊上，
0: 这是动感情了。
1: 还有一边哭还一边说呢。
0: 说什么了？

0: 儿子，真是太惨了，给妈妈停租。嗯，我跟你说停租。嗯，你要过了今天晚上，嗯，妈妈明儿一早就去大悲院给你上香去。
1: 是啊，
0: 你要是停不过今天晚上，我跟你说了吧，啊，妈妈就跟你一块儿去。
1: 这太惨了，
0: 这时候我就说话了。
1: 你说什么？
0: 哎，你们娘俩要走，别忘了烧着我。
1: 这因为一条狗要弄得家破人亡啊！
0: 哎呦，
1: 你还别说啊，
0: 心疼所致。嗯，我媳妇哭了一晚上，我们家这呆子还真缓过来了。
1: 哦，好了，这是好事啊。
0: 还好事？
1: 怎么了？
0: 他非要把这狗送人。
1: 不是好了，怎么还要送人呢？
0: 那天我就问了嘛。
1: 问什么了？
0: 我说媳妇儿，怎么就要把它送人？好不容易给治好，怎么送人？
1: 是啊。
0: 哎呀，
1: 又来了。
0: 我说狗爸爸呀，嗯，你别劝我了啊。嗯，我也想明白了。嗯，你说说。嗯，自从咱家养了这条狗啊，嗯，那是家不是家，爱情不是爱情。嗯，咱们不能寄托于狗身上。
1: 是啊。
0: 再说了，你的业务都直线下降。
1: 不是养狗跟业务挨得上？
0: 你快打住，别瞒我了，那俱乐部使清源使老板都找我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啊，
0: 说你啊，以前上台大步流星精神抖擞啊，嗯，现在一上台，嗯，一腿的小碎步还东张西望。
1: 这都是遛狗遛的。
0: 以前你最擅长的是灌口啊，那一正羊羔正兄长正鹿人少花呀少雏鸡少子，那是口齿伶俐。
1: 是啊，
0: 你再看你现在一背这报菜名，
1: 现在呢，
0: 那是现

0: 来的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你猜到了这个阶段呢啊，赛制越来越残酷，
13: 是有点残酷。
12: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13: 是，
12: 我也是。
13: 您呢？
12: 啊，那当然了啊。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13: 是啊。
12: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13: 您琢磨什么？
12: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13: 我啊，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12: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3: 我妈能什么样
12: 啊？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13: 是
12: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13: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12: 我儿子要回来了，
13: 妈，我回来了。
12: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不是妈说你
13: 怎么了？
12: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3: 妈，你真幽默。
12: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哎，咱们准备吃饭。
13: 我这就去啊。
12: 快去，快去，快去。
13: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12: 你看看啊，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哎。这个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3: 好不好？妈啊，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12: 怎么意思？这是
13: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12: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3: 是，
12: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13: 哎，不是妈，
12: 吃这大虾，
13: 能夹。
12: 吃这花蛤，
13: 不是。
12: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吃，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3: 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12: 哪想你，哪想你？
13: 我妈什么毛病？
12: 不喂，不喂，不喂，
13: 这别喂了，
12: 你自己吃，
13: 我自己能吃，
12: 自己吃啊。
13: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12: 儿子多好，儿子。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1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12: 这别找，
13: 真是
12: 不着急。儿，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你就比你爸强，
13: 是吧？
12: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13: 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12: 是是是是，
13: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12: 不着急。

0: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 是
0: 我儿子长多帅呀，是不是？
1: 帅吗？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1: 是啊，
0: 就我儿子漂亮。
1: 妈，虽然您的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0: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1: 妈，
0: 我吃好了，
1: 那个我拾的拾的，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0: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1: 干嘛呀？
0: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1: 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0: 还吃呢？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 跟我爸说话。
0: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吧？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1: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0: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 不是我妈说你，
0: 真是儿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不光是你妈，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0: 好不好？
1: 好啊，
0: 热情啊！
1: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真的啊！
0: 不用再说了，
1: 干嘛这么大反应？
0: 你要待多长时间？
1: 待一辈子？
0: 不行，就这么几天，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他推门就进来。
1: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嘿，晨曦。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有这我喊你三声了不理我呀？
1: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
1: 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是。
0: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 洗，
0: 脏死我！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哎呀，
0: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啊？中午吃什么？
0: 吃鸡。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1: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去，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
0: 长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
0: 吃，
1: 哎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他们
1: 不是，你不能去。

0: 专业主持，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1: 啊，多少有点海鲜。
0: 嗯，
1: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
0: 嗯，
1: 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0: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儿多硬啊！那个，
1: 嫌硬啊。
0: 嗯，
1: 榴莲软和啊。
0: 啊，
1: 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0: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
1: 哎，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
0: 哎呀，
1: 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我，
0: 妈
1: 我欠你的我。
0: 妈，
1: 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早！
0: 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啊，
0: 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
1: 哎、
0: 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1: 这是你说的，
0: 说点正经的。
1: 你说要说点正经，
0: 行不行？
1: 那妈问你，
0: 嗯，
1: 妈跟你说点正经的，
0: 嗯，
1: 我怀孕了，什么时候搞对象？
0: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1: 怎么了？
0: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1: 我是不着急，
0: 嗯，
1: 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叫不搞？怎么叫
0: 不搞？
1: 怎么不搞？
0: 不搞！我就不搞！
1: 为什么呢？
0: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1: 你还嫌人家个矮？
0: 矮，
1: 电杆的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路电电死你！
0: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0: 妈
1: 啊，
0: 这可没有。
1: 怎么了？
0: 这可没有。
1: 怎么没有？
0: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1: 你最漂亮。
0: 嗯，
1: 你最漂亮。哎、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0: 这是干什么？
1: 哎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0: 这干嘛呀？
1: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的睡，睡的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
0: 嗯、
1: 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0: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1: 没数，你家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知道吗？
0: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一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1: 跟我喊，
0: 我没喊。
1: 你跟我嚷嚷是吗？
0: 我没有嚷嚷。
1: 你嚷嚷，你嚷嚷得过我吗？
0: 不是妈，你要干嘛？
1: 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
0: 不是干什么？
1: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
0: 哎，
1: 我说晨曦哎，
0: 怎么还唱上了？
1: 你仔细听啊，哎，噔噔噔噔里个噔啊，噔噔噔噔里个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我的妈，要澄清，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就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呦，
1: 噔噔噔，啷啷儿啷，噔噔啷，噔啷儿啷。
0: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1: 什么活不了？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0: 这说多长时间？
1: 谁说的？
0: 一辈子
1: 啊！
0: 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知道吗？
1: 你看那不行，
0: 不去了。
1: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
0: 嗯，
1: 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哎，不能，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1: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
0: 啊！
1: 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0: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1: 哎，
0: 嘿，
1: 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0: 你问什么？
1: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0: 别说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4: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

0: 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3: 顶我干嘛呀？
2: 啊，对对对对，你
3: 你
2: 干嘛？
3: 站这边
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3: 不是，
2: 哎啊，
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3: 不是
2: 单口相声，
3: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2: 啊、对对，
3: 我跟
2: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3: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2: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3: 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2: 哎，对，凭什么呀？
3: 这怎么叫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 啊？啊、哦，编导安排的。
3: 对呀、啊，
2: 那我谢谢编导啊。
3: 对，
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3: 您这是祝福的吗？
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3: 对呀、啊，
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3: 我学15年了。
2: 各位听听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3: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 是
3: 你过来，
2: 你
3: 上这边去。
2: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3: 你问我什么？
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 哎，三儿，我三儿，
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到，扯了，扯了，扯了。
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非要逗是吗？
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2: 呢。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3: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3: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2: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3: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3: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3: 对呀、啊，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3: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3: 对，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您讲吧。
2: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3: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3: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3: 是吧？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3: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3: 对，
2: 其实可不止
3: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对，嗯，哎，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那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
2: 我学学金句池子。
1: 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嗯，我
1: 是、啊、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2: 你就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嗯，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3: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24: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23: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24: 你挠什么劲呢？
23: 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4: 我不知道。
23: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24: 哦，要多一个呢，
23: 那就崩溃了。可难受了。
24: 从小都这样吗？
23: 上学就这样。
24: 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的时候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哼，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0: 抽风干嘛？
24: 那你怎么选呢？
0: 选

0: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1: 那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啊，
0: 我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啊。
1: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啊，这不是这么多人呢吗？啊，观众朋友也有啊，对对，都有。你给说说，不行、啊，我们帮你选，
0: 是吗？
1: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0: 可以呀、啊啊。
1: 对呀、
0: 啊。一言难尽呐、
1: 啊。还有唱，噔噔哩噔噔噔噔。
0: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1: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0: 怎么了？
1: 这不唱啊？
0: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
1: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您说。
0: 就是啊，
1: 您说。
0: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1: 今儿早上怎么了？
0: 我要参加我们同学的一个婚礼。
1: 这好事儿啊，大喜日子。
0: 好事儿，
1: 好事儿啊。
0: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1: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0: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1: 啊，参加吧，
0: 我得穿衣服去吧。
1: 对啊，
0: 我
1: 多新鲜呢、啊，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上澡堂子，
0: 上澡堂子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说我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是穿休闲装啊，我还是穿正装啊？
1: 啊，这就选择恐惧上了。
0: 对，两个选择呀。哎呦，麻烦了！
1: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
0: 啊、
1: 你来正装。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的去，
0: 对啊，穿正装，
1: 穿正装好。
0: 哎，兴许我还得发言呢。
1: 那当然了。
0: 那我这个我穿西服怎么样？
1: 西装太好看了。
0: 哎，不是你说这个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1: 你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0: 穿黑的
1: 啊，
0: 黑的不行。
1: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儿。
0: 穿白的
1: 啊，
0: 干干净净的。
1: 对呀、啊，
0: 我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1: 你这嘴是漏勺变的吗？
0: 吃饭不利索了。
1: 那你就穿蓝的吧。
0: 穿蓝的，
1: 就穿蓝的吗？
0: 蓝的好，
1: 蓝的好啊！
0: 哎，
1: 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0: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啊。
1: 是是，可以
0: 穿蓝的，
1: 穿蓝的。
0: 哎，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我还是系领结呢？
1: 要我说呀，
0: 嗯，
1: 您系领带，
0: 系领带。
1: 哎，领带好，
0: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1: 您能。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0: 知道。
1: 你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
0: 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1: 那你就系领结吧，
0: 啊，
1: 系领结，
0: 系领结
1: 啊，系领结，
0: 领结色少，
1: 对
0: 对，
1: 领结
0: 色少，系领结，
1: 系领结，
0: 找
1: 着
0: 领结，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你着急，
1: 好好找着，别着急，慢慢
0: 跟那床缝呢，
1: 不一定塞哪儿了。
0: 哦，想起来了，
1: 藏哪儿了？
0: 我没有，
1: 哎，他们。没有
0: 啊，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1: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0: 西装衬衫
1: 啊，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0: 就这样穿了。
1: 是，
0: 哎，穿好了衣服啊，
1: 嗯，
0: 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穿裤子。
1: 嗨，穿管上身不行啊。
0: 穿好了裤子，
1: 哎，
0: 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
1: 嗯，
0: 一出门
1: 怎么了？
0: 各位，我又困难了。
1: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0: 你说我怎么去呀、啊？我怎么去？
1: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0: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
1: 啊，
0: 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1: 啊，选择多了不行。
0: 对呀、
1: 啊、那你这，哎呦，你
0: 怎么
1: 坐地铁？
0: 地铁
1: 快还不堵车，
0: 坐地铁去
1: 啊。地铁
0: 坐地铁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我找不着口
1: 啊。是啊，
0: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嗯，
1: 好家伙，
0: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
1: 嗯、
0: 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厕所。
1: 那嚯，你这都能看错了
0: 啊？这替地铁不成，
1: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0: 公交更不行了。
1: 公交怎么不行啊？
0: 我晕车。
1: 啊，还晕车？
0: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1: 你这也忒晕了吧。
0: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1: 有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1: 骑着就走。
0: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0: 对啊，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
1: 就是你净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0: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1: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0: 啊，是啊，
1: 反正我迟到了。
0: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哎，
1: 我你管呢？
0: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吧。哎，
1: 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0: 你怎么到哪儿哪儿疯呢？
1: 你说我参加婚礼
0: 啊？是啊。那
1: 各位都知道啊。
0: 是
1: 啊。得随份子吧？
0: 都听明白了吧？啊，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1: 我心疼，我能心疼钱吗？
0: 那怎么着呀？
1: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0: 就是。哎，
1: 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哦，结婚，我来了，我随份子，我能心疼钱吗？
0: 你是地球人吗？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啊，怎么呢？
1: 我不心疼钱，
0: 不心疼钱，那给人随就完了呗。
1: 随当然随了，
0: 得随。
1: 对，随。你说我随多少钱呢？
0: 随多少？
1: 随多少？
0: 那看您自个儿，反正我们同学朋友呢，最少都得500。
1: 多少钱？
0: 你要干嘛？你要咬我呀？
1: 随多少？
0: 500。
1: 500？
0: 怎么了？
1: 我一年洗澡才花27块钱。
0: 这话别上这儿说嘞。
1: 500不行，太多了。500，
0: 500不行。300。
1: 300。啊。300不吉利呀。
0: 怎么不吉利了？
1: 人家结婚，我给人，我让人散吧散吧。你这好听吗？
0: 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呀？
1: 你学不学？你没有给人300的。
0: 200行不行？
1: 200也不舒服听着。两口子给2，你们俩2，你2
0: 有没有？
1: 你2
0: 有人
1: 揍我
0: 还是2呢？那你想给多少我听听。
1: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哎，你说的这个我取中
0: 取。哎，哈哈，250。哎，
1: 这俩250是吧？别嚷嚷。
0: 这怎么了？
1: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了追着谢我怎么办呀？
0: 250像话。哎，
1: 你甭管怎么着啊，这份子钱总算折腾完了，
0: 给了就得了。
1: 我一看，仪式都结束了，
0: 您去的是晚了，
1: 都开饭了。
0: 对呀，
1: 我什么都没赶上，
0: 那怎么办啊？
1: 一生气我吃，
0: 你就是奔吃去的。
1: 你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
0: 吃，
1: 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讨厌不讨厌？
0: 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
1: 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吃炒饼喝鸡蛋汤。
0: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1: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0: 那您就吃不就完了吗？
1: 我这正着急呢。我一抬眼皮，
0: 怎么了？
1: 哎呦，麻烦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0: 坐领导麻烦什么呢？哎呦，
1: 这你可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
1: 哎，一言难尽呐。你怎么不理我了？
0: 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
1: 我领导，
0: 这回真唱，当个儿立个儿当个儿当。
1: 你说我是过去，
0: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不是，
0: 我
1: 是
0: 你老攥着我干嘛呀？
1: 不是，我是你，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吧。
0: 说吧，
1: 你说我是过去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0: 我觉得啊，应该过去一趟。
1: 我过去，
0: 过去打个招呼。
1: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
0: 想的倒也没错，那对您就别过去。
1: 我不过去啊，
0: 就别过去。
1: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相公，
0: 那就过去。
1: 过去啊，他那么大领导，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
0: 那你就别去。
1: 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怎么又不说话了？
0: 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得都有点恐惧了。现在
1: 你看看，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

0: 则去，一咬牙一跺脚，嗯，我去，
1: 去，我去，
2: 应该去，
0: 我去趟洗手间
1: 去啊。
2: 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了？
0: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
1: 啊。哪儿躲不好 啊？
0: 到了洗手间啊，是门我就拉开瞅瞅。
2: 你闲的你呀、啊？
0: 你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2: 一人没有也不行。
0: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2: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0: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2: 这都不行、
0: 啊。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1: 这帮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啊？哎，
0: 到最后想招了。
1: 你有什么招啊？
0: 扔钢镚儿，
1: 我都没听说、哎、上厕所扔钢镚儿。
0: 对，扔钢镚儿。哎，正面，嗯，我上左边这个。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1: 那你扔吧，
0: 扔钢镚儿
1: 也行，有选择就行了。
0: 走，扔。啊、
2: 扔马桶里了。
0: 那我这一脸水呀、啊！
2: 行了行了，好家离那么近干嘛呀？
0: 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1: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0: 尿裤子了。你瞧我这
2: 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0: 你说我多着急呀、啊！
2: 是着急、
0: 啊。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1: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 啊，稍微抹子抹子去，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0: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2: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哎呦，
0: 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1: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0: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1: 是是 是，
0: 回家换衣服啊。
1: 对对，您回家吧。
0: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1: 看电视好啊。
0: 我又困难了。
1: 看电视也困难。
0: 底下有跟我一样毛病的。
2: 好嘛，什么毛病这是？
0: 我看哪台呀？100多个台呀。
1: 现在您爱看哪看哪个。
0: 你过去就仨台。我开着就看，我也不用选呀、啊。
1: 你也没法选，你多选会儿，到11点一台都没了。
0: 你说现在100多个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1: 那怎么办啊？
0: 选我选不出来呀、啊！
1: 啊，选不出来怎么办？
0: 我着急呀、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儿。
2: 这也扔钢镚儿？
0: 哎，对了，
2: 怎么扔啊？这个
0: 我扔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双数台，啊，
1: 起码少一半了。行，扔吧，
0: 哥们
1: 儿。怎么样？
0: 立起来了，
2: 立起来了。
0: 你说我看哪个呀？
2: 那么倒霉呀！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找吧。嗯，好不容易找一个我喜欢看的，
1: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0: 一看表，我又该来这儿比赛了。
2: 好，
1: 玩这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0: 你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2: 啊？你累呀、啊？啊，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0: 怎么
2: 了？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啊！哎，
0: 什么？
2: 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啊，是不是选择多了？
0: 对呀、
2: 啊，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0: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嗯、啊，我纠结呀。
2: 你有什么可纠结的？
0: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哦，选择多难呐！哎呀，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1: 怎么了？
0: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1: 您教什么招？
0: 您扔钢镚儿。
2: 北京许攸大赛扔钢镚儿，
0: 扔钢镚儿
2: 怎么扔啊？
0: 扔正面啊！你选他，
2: 要扔背面呢？
0: 你选我呀？
2: 都成你的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7: 评剧
6: 评戏呀、啊，嗯，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哎，
7: 过去就是旦角儿，
6: 对，嗯，后来呢，有一位大师，嗯，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7: 行当就全了，
6: 功德无量，
7: 对，
6: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7: 哦，这包公唱段、啊，
6: 又叫《秦香莲》， 这段可不好唱，
7: 平戏的。
6: 为什么呢？啊，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7: 就共鸣嘛，
6: 鼻腔共鸣，嗯，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7: 对对，哎，
6: 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7: 哎呦，我们听一听，
6: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7: 要掌声，嗯，
6: 我真不是要
7: 疼疼我们孩子吧？
6: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7: 听您这脑腔共鸣，
6: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这是什么来着？
7: 铡美案，
6: 铡美案，
7: 包公啊，
6: 宋。

0: 不错，往下唱。我就会这一句。大喘气，你这不是。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也
2: rap 什么的吗？那不。也那样吗
1: ？rap
2: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那你喜欢？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新歌，
1: 新歌，
2: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嗯，大壮。
2: 大壮，你看，我可能一提，
1: 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这样，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你这种人，不是壮壮，
2: 哦哦，
1: 是大壮壮，
2: 大壮
1: 是谁？
2: 就是比。
1: 你啊，你这个人，你壮壮还要壮，
2: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哎，代表作有没有？
1: 代表作有，怎么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大壮，你呀，
2: 就是比较撕裂的，
1: 这都不算撕裂的，还有更撕裂的。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听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
2: 你怎么那么撕裂呀？
1: 不是哥们儿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这歌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
1: 你温柔一点。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
2: 哎，
1: 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嗯，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对，
1: 有吗？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2: 牛肉面。
1: 我。
2: 哎呀，你是饿了？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你这李先生是谁？李玉刚。
2: 哦，
1: 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
2: 嗯，
1: 我们呢，就行话就是。 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2: 嚯，
1: 哎，这首歌给您来了，
2: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2: 嗯。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您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
2: 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才还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手手，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他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2: 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
0: 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

0: 啊，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2: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也没试过。
2: 就那歌
0: 歌，
2: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爸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2: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这有什么这？
2: 对不对？哎呀，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你打不过我吧？
2: 撞
0: 哈哈哈哈，被我打败了，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了。
2: 你呵呵呵呵，
0: 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镜头你看还挺好。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0: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2: 你不能这么改。
0: 那应该怎么改？
2: 我给你改一个。
0: 您还能改歌？
2: 改一个，
0: 来回试试。
2: 那当然了。
0: 行啊，
2: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0: 当然了，
2: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0: 给他们的
2: 大伙儿保证欢迎。
0: 来回试试，
2: 那肯定的。
0: 你这来，
2: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0: 那当然了，
2: 开专场，
0: 你有头九的，
2: 唱给张九龄。嗯。好啊，
0: 好啊，
2: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0: 这都什么歌？这都
2: 送给这二白家黑
0: 光。这您改的歌啊？
2: 怎么样？
0: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2: 你还能改呢？
0: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绝作。
2: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0: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
2: 就绝作，
0: 绝作，
2: 压箱底儿的，
0: 那必须的。
2: 怎么改法的？
0: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2: 刘德华的《冰雨》。
0: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都会唱。冷冷的。

0: 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1: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儿里根噔，噔噔儿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看名校，哎，出名人，对不 对,
10: 对、
9: 啊、包括我，哎，穿名牌，
10: 嚯，
9: 还甭说这个，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10: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啊、
9: 私教
10: 啊、哦，现在有私教了。
9: 对，
10: 哦，
9: 那当然厉害了。
10: 谁呀、
9: 啊？
10: 私教？
9: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10: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9: 那老舍姓什么呀？
10: 老啊，
9: 呸！
10: 你说老舍姓什么？
9: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10: 那可不嘛。
9: 舒马赫，

0: 本姓舒了，
1: 姓贺。
0: 你这矫情吗？你爱姓什么姓？
2: 舒马赫，名教练吧。
0: 舒马赫啊，那不对呀、啊，你跟他学不了，他那上回上电视滑雪不给摔晕了吗？摔傻了都给。
1: 没摔傻，就晕菜了。
0: 啊，就是晕了，怎么教你啊？
1: 醒了，
0: 就摔成那样还能醒？
1: 我德国那醒了，德国医院好啊。
0: 什么医院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0: 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1: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1: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0: 德语什么谚语？
1: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
0: 这是德语吗？这个
1: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
0: 好，你这德语吧，离东北不远，我告诉你。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哎，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0: 那学什么呀 ？A 本、B 本还是 C 本啊？
1: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0: 啊，对，他开赛车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0: 啊，开车不难，熟练工种。
1: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科目二。
0: 科目二就钻杆儿。
1: 什么
0: 翻杆啊？翻杆不好考，多大那？
1: 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0: 那不，你叫什么呀？
1: 我们都叫四爷。
0: 嗨，姐，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1: 太棒，科目二
0: 啊，科目二
1: 特别难考、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0: 哦，您也没考过？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给舒教练这么厚一信封。
0: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1: 让他帮帮我忙。
0: 帮不了。
1: 怎么呢？
0: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1: 你算说对了，
0: 哎，不用人，
1: 电子眼用电。
0: 对，
1: 考试那天我4:30就到驾校了，
0: 干嘛去？
1: 我把埋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0: 然后呢？咔！把你给人电缆剁了。
1: 方圆5公里，漆黑一片，
0: 好吗？整个村都没电了。
1: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0: 那是。
1: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0: 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1: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4:30就过来了。
0: 刨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0: 啊，就是没电。
1: 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0: 啊，对。
1: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9根竹竿。
0: 啊，这回改钻杆了。
1: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0: 那是。
1: 这就能帮我了。
0: 怎么帮？
1: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钊准备好了吗？OK。
0: OK。
1: 舒教练拿起其中一根杆儿，听我指挥，刘宇章，到，碰不着，没事，给油，到，
0: 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儿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1: 以防万一呀、
0: 这是以防万一吗？就这过了吗？
1: 通过了，
0: 是这么躲能不过吗？
1: 舒教练晚上给我打电话，刘宇章通过了吗？
0: 通过了，
1: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0: 恭喜你，
1: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的，小子，你等着。
0: 不是，等会儿，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啊，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1: 对啊，
0: 给你了就得了呗。
1: 怎么能呀？
0: 信封
1: 这么厚是信封啊？
0: 啊，
1: 不是钱啊，
0: 那是什么呀？
1: 感谢信。
0: 感谢信，
1: 就表达我的心意。
0: 哎，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要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1: 他误会我没办法。
0: 他误会，对，
1: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有本就能摇号，
0: 摇号去吧，
1: 摇号。什么人什么命？
0: 怎么意思？
1: 26号一放榜，摇上了，
0: 第一回就摇上了，这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0: 买车去吧，
1: 我没钱。
0: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1: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钱在股市里。
0: 那跟没有一样。
1: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线内部的人。
0: 哦，有内线消息。
1: 对。
0: 哦，那可厉害了。
1: 对呀、
0: 您给说说。
1: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0: 您点位是多少？
1: 5100。
0: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1: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0: 那你都敢听他的
1: 啊？
0: 现在还剩多少？
1: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0: 还能剩一，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1: 剩200，
0: 那赶紧取出来。

0: 取出来吗？
1: 对，
0: 这肯定不够了。
1: 嗯，
0: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1: 家里的支持，
0: 还得是从家拿了一部分。
1: 对对对 对，
0: 又给我拿了一百。
1: 嗯，
0: 希望呢，买
1: 一个正式的。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0: 对呀、啊，
1: 那您兜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0: 零首付、零利率呀、
1: 啊！啊，现在有这个？
0: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1: 还多少？
0: 27000。
1: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0: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1: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0: 兄弟，你说买什么？
1: 买好的，
0: 买
1: 奔驰怎么样？
0: 奔驰好啊。
1: 不是，
0: 奥迪
1: 吧？奥迪也棒。
0: 宝马
1: 能开。
0: 本田、吉利怎么样？
1: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啊？有一车就得了，
0: 有车就有车练练。小新车倍儿漂亮、
1: 啊，是好看。
0: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嗯，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啪，
1: 哦、
0: 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1: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0: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1: 这还推背感呢？
0: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1: 什么排气量？
0: 0.3T 呀、啊，各位，
1: 0.3T 呢？
0: 啊，
1: 你这车加黄豆呢？你这车，
0: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1: 你先不文明的，那还没有0.3T 的车呀？
0: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1: 那你别说那么好，
0: 开车玩去，
1: 玩去吧，
0: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1: 嗯，
0: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这，
1: 怎么了？
0: 不好，
1: 嗯，
0: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1: 南城怎么不好了？
0: 南城我不熟悉啊，
1: 不认识道。
0: 对，
1: 哦，
0: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1: 哦，北城哪儿啊？
0: 天通苑。
1: 天，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0: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1: 是吗？
0: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1: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0: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1: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0: 反正找不着道了，
1: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0: 旁边老头，
1: 嗯，
0: 问他，
1: 还摇玻璃呢。
0: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
1: 这倒是。
0: 老头，
1: 这说话太难听。
0: 我有车有气，
1: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0: 老头，呵。抽烟的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1: 哎呀，
0: 这儿往这儿看，
1: 哎，往这儿看。
0: 问你个道儿，嘿，
1: 嗯，
0: 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1: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0: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1: 客气点，
0: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大爷瞧瞧，
1: 您瞧瞧吧，
0: 奔驰啊，
1: 哦，
0: 奥迪，宝马，大众，吉利啊，这是。
1: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0: 不知道怎么上二环路啊？
1: 您告诉我就得了。
0: 礼拜四左转弯啊，
1: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0: 哦，那建筑，
1: 北京土话
0: 啊，
1: 买导航，
0: 嘿，
1: 全齐。
0: 你说的对，
1: 那可不吗？
0: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
1: 嗯、
0: 手机上有，
1: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0: 我那手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那3210啊、
1: 嗯，
0: 现在升级的时候，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彩屏啊。
1: 你就凑合来会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0: 我买一个，
1: 嗯，
0: 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1: 倒是都
0: 真贵。
1: 是，
0: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1: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0: 我买一便宜点的，
1: 买便宜的，
0: 19。
1: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0: 北京话版
1: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0: 对不对？
1: 行，
0: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1: 有，
0: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1: 碎了那个，
0: 开始导航，
1: 开始，啪，开始了。
0: 去哪儿啊你？
1: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0: 哎呀，真是北京话，
1: 确实是北京话啊。
0: 输入德胜门，
1: 要去德胜门。
0: 德尔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尔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尔门你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1: 这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道儿，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0: 嘿，这着不了那急，
1: 怎么办呀、
0: 啊？买张地图吧。
1: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0: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 啊？买张地图凑合看，
1: 啊、
0: 去哪儿了？北京站接人。
1: 北京站接谁呀、啊？
0: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1: 哎，那好，
0: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1: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0: 赶紧接一趟。
1: 是。
0: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1: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0: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1: 是
0: 他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单一扁的，
1: 不
2: 二八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啊？你这是？
1: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2: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哎哎
1: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2: 我说上来上来，快点走了，嘿，
1: 快走吧，快走吧。
2: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1: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你听听，嘿，交通台，
2: 哎，
1: 这就行了。
2: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1: 顶配好，
2: 顶配送半导体啊，
1: 是，
2: 你知道吧？
1: 什么您呢、哎？什么您呢？看吧，哎。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2: 匣子呀，
1: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2: 这是顶配
1: 啊，
2: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1: 标配怎么着？
2: 标配送一 Walkman，
1: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2: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1: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2: DIY 炫装的。
1: 炫装
2: 。
1: 嗯，又碎了。哎、
2: 开始了。
1: 嗯。
2: 粘。哎呀，这二极管都
1: 拧的还是？
2: 二极管都不清楚。粘。哦，天线没抻着。
1: 啊，天线了，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2: 凑合着用吧。爹来了啊！
1: 来了，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1: 还真没少听。
2: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明庄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1: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2: 怎么？
1: 怎么办？你这么长街，
2: 走长街，
1: 直接奔长街，
2: 走长街。
1: 对呀、啊，
2: 让他看看前门，
1: 长街
2: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能看看前门。
1: 没错。
2: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大家都来看呀。
1: 是。
2: 跟那儿堵啊。
1: 堵着。
2: 老头跟我聊天。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你这个人呢，可是忒好了。
1: 是。
2: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1: 自个儿看着玩。
2: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1: 是。
2: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儿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瞧着这么严熟，这是哪儿啊？
1: 不认识盖儿的。
2: 不认识前门。
1: 不认识
2: 前门都不认识。
1: 是你告诉人家
2: 这儿您不知道啊？
1: 啊，这不知道吗？
2: 雍和宫。
1: 对啊，你可太缺德了你！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2: 逗他玩呗。
1: 去，别，赶紧走。
2: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1: 可以，
2: 对不对？
1: 对，
2: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1: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2: 慢慢尬悠。尬悠到哪儿了呢？
1: 哪儿啊？
2: 地坛南门。
1: 地到雍和宫桥了。
2: 老头拍着，小伙子你慢点开，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1: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2: 认识你
1: 诚心，
2: 你等着他。下了高架以后，因为有点原因，高速封路了。
1: 高速整体封路，
2: 这可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呀？
2: 各位，我这不认道的人呢。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2: 怎么办？
1: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2: 我只能问他。
1: 你只能问他了就。
2: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1: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2: 一般人都不认识。
1: 所以你就问导航，
2: 对对，
1: 他肯定认识。
2: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对不对？问问他。
1: 开始吧。
2: 去哪儿啊你？哎呦，
1: 又来了！妈，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2: 首都机场 T 二
1: 啊，首都机场 T 二，
2: 走高速啊！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1: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2: 警察让走辅路，
1: 对，
2: 哇塞，
1: 啊，
2: 我这可完了，
1: 怎么了？
2: 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1: 啊，你那真是你19，
2: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1: 啊！
2: 我说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1: 你得告诉我。
2: 他说的话给我逗乐了。
1: 怎么说？
2: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1: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怎么上来这么多人啊？
7: 咱四个来回，
6: 导演让咱四个演一个。
7: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6: 嗯、那怎么着？
7: 咱唱一回怎么样？
6: 哎，唱一回行了，
7: 好不好？
6: 好，好，好。
7: 咱唱一什么呀？
6: 唱个什么？
7: 这就比较难说了。
6: 咱逗哏的会的，
7: 他们也不会呀、啊。
6: 就是的，
7: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6: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7: 我们会唱耗子。
6: 什么叫耗子？
7: 劳动耗子呀。
6: 还不懂。
7: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6: 您给介绍介绍。
7: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6: 还知道一种耗子。
7: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6: 这种耗子更好了。你都没听说过。
7: 不能。
6: 叫插秧耗子。
7: 哎，
6: 插秧耗子。
7: 哎。
6: 什么模样？
7: 你光说不行，
6: 旋律非常的熟悉。
7: 你给大伙表演表演，
6: 接这个
7: 啊，
6: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子似的，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7: 他俩不懂，
6: 还不明白。
7: 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6: 咱一块来啊，
7: 走，
6: 动作齐，
7: 走，哒啦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个，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哒滴哒哒，又四个。
6: 哥，我理解，
1: 没问题呀。
8: 又出事了，
6: 怎么了？
8: 他俩犯病了
6: 啊！
8: 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6: 你什么意思？你懂什么你？人家哪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您，
7: 怎么着？
6: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7: 不可能，你们行吗？
6: 我不是的，
8: 你行吗？真是的，
6: 对，
8: 你俩妈字去了就是棒，
6: 哎，就棒，
8: 就棒，
6: 棒棒棒。
7: 就这是绝对适合插秧，
6: 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吗？来吧，来吧，来吧，来，我们俩来，
7: 我们
6: 来，来，我们来，来，来，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不罚一
8: 次，没问题，我不罚问题，
6: 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滴滴呀，打打滴滴打滴的，
8: 你打滴的，
6: 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8: 不是你们气势这不能输吗？
6: 我说不罚得一致吗？
8: 后插秧吗？
6: 这
8: 你不商量好？
6: 行啊，
8: 这个脑子，哎呀，
7: 完了吧，
6: 哎、
7: 完了吧！
6: 我告诉您，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7: 就是棒，你这棒、哎！
6: 我告诉您，我们哥俩也会。
8: 对了，
6: 也会。
1: 会什么呀？
6: 我们会打夯耗子。
7: 啊，
6: 嘿，信吗？
1: 哎呀，越你们会打夯耗子，
7: 那是
1: 口气越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7: 是
6: 这怎么说话？
7: 我们哥俩的耗，你们俩会这个？
6: 当然会了。
7: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1: 就是
7: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6: 哼什么下句？
7: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1: 打个签，
7: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6: 就这个。
7: 对了。
6: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1: 你来一个，你来，
6: 你听着，哎嘿呦啊，是不是跟他一样？
8: 一样，
7: 要死吧你？
6: 哎，谁呀？
7: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嘿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6: 走走走，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
1: 大点声，
6: 哎嘿呦啊！
1: 劳动呢，懂吗？
6: 嗯，
1: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6: 就是啊，
1: 垮了吧哎嗨，这投入着呢，
7: 行吗？行行行，
8: 劳动你
6: 声音大点，
7: 大点，
6: 哎嗨呦啊！
7: 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哼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劲头啊！行行，来，哎嗨呦。
1: 还差那么一点儿，
7: 就一点儿，
1: 上去了，
7: 试试。
6: 哎呦啊！
7: 哥，
8: 行行行行行，
1: 哎呦，您怎么来的？
8: 哥，这是
1: 缺钙吧？你
6: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8: 不是气势吗？
6: 你别老提这气势。
7: 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环呢。你
6: 就是啊，动作真娴熟。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8: 气势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6: 我告诉你，
7: 你兄弟
8: 他们来不了，
6: 行不行？
1: 这调门行。
6: 那我们就按这调门，
1: 这调门。
7: 我们俩先抻着抻着你。
6: 对。
7: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6: 来，
7: 好不好？
6: 来
7: 那个，预备啊，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精彩的高潮啊！嘿嘿呦啊，你可交手家呀！嘿嘿呦啊，
6: 还真
9: 行，
7: 行不行？
9: 有点意思，
7: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9: 提高难度了，
7: 怎么着？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9: 咱这回自己编了，
10: 哥，咱行吗？
9: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你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
10: 行，没问题。
9: 你想这词儿啊？
10: 来来来，
9: 咱没问题，
7: 我命个题，
9: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太妈了，你来来来来，
7: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
9: 可以，
7: 我们唱上句，
9: 我给你们接下句。
7: 咱们来着，兄弟。
9: 行啊，
7: 开始。
9: 来来来，
7: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9: 怎么样？
7: 没有地方子啊。
9: 我真害怕你了，
10: 不是，
9: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10: 不是，你他们刚才不像话呀、啊？
9: 什么叫不像话？
10: 大楼没顶子吗？
9: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10: 那不烟囱吗？
9: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10: 那是烟囱啊，
7: 想起来比烟囱小啊，
9: 那是小烟囱啊，
7: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10: 那是破烟囱啊，
7: 为什么不修理呀、啊？那我也不知道。
9: 那你去问问他去、哎、
10: 为什么呀？
9: 问谁去你啊？回来
10: 他让我问去啊。
9: 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啊，没你这么抻了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啊、这回又正式的打横耗子，
7: 正式的
9: 再来一回，
7: 来一回，
9: 来一回。
7: 那你俩站中间，
9: 站中间来。
10: 好、哦、显咱哥俩
9: 展示你们，你们知道，
7: 人家俩要做饭的似的，
9: 谁要做饭的？
7: 撸胳膊绑袖子的，
9: 这没有气势。
7: 来来
9: 来来，
7: 就是了，咱俩给您喊这哼号，
9: 喊号啊！
7: 来，预备，走，哼哼，嘿哟，机器轰隆隆的转，
9: 嘿，地动山又摇，嘿，搞什么能吹倒，嘿。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1: 当你老了，
12: 当你老
11: 了，头发
1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 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

0: 能拯救生命。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0: 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
11: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11: 干嘛要死啊？
12: 吞死。
11: 吞死。
12: 对呀、啊，
11: 我是弟弟。
12: 哎，
11: 我叫郭亮。
12: 郭亮。
1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2: 这里有锅吗？
1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2: 就是郭亮。
11: 站在我旁边这位
12: 介绍我了，
11: 这不是外人，
12: 是
11: 我的亲哥哥。
12: 那是
11: 他叫郭阳。
12: 哎，
1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2: 我叫郭八。
11: 我哥哥郭八呀，
12: 这
11: 今天阳啊，
12: 阳。
11: 我哥哥杨八呀。
12: 什么杨八呀？
1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1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2: 废话，
1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2: 什么原因？
1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2: 爱生病，
1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12: 那是猪，7-8斤。
11: 七八斤，
12: 对，
1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12: 俩人8斤，
11: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1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还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1: 刚出生的时候
12: 啊，
1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2: 对，
1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2: 是吗？
11: 我喜欢唱。
12: 哦，我喜欢说。
1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2: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12: 啊，
1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2: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1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2: 啊，什么事儿啊？
11: 美国知道吗？
12: 知道啊。
1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2: 哦，
1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2: 怎么意思？
1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2: 这里还有我呢。
11: 怎么了？
12: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11: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2: 唱两句，我们听。
11: 我给各位唱两句。
12: 好啊，
11: 行不行？
12: 好，来听听。
1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12: 啊，
11: 周杰伦的。
12: 谁？
11: 周杰伦。
12: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1: 周杰伦。
12: 对呀、啊，
1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2: 有铁观音吗？
11: 歌没出呢吧？
12: 没听说过《菊花台》。
11: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2: 行啊，
11: 你听这个，
12: 我听听。
1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2: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1: 哎，
2: 嗯，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嗯，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2: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2: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2: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不是，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2: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2: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2: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2: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
0: 那咱这组合
2: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2: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2: 你别跟我提这
1: 多少钱？
0: 一千万。
2: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2: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
1: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2: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2: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2: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
2: 咱哥俩一模一样。
1: 你不去呀、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2: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

0: 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1: 一垫脚蹭就上。
0: 这怎么上去的？
1: 坐电梯。
0: 那
1: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1: 草上飞。
0: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1: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1: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啊，
1: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1: 哎，
0: 啊，
1: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1: 先练内功。
0: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
0: 哦，
1: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1: 丹田气，嗯，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1: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0: 哎呀，
1: 甩头一指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
0: 嗯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功夫，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0: 嗯，
1: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
0: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是
1: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1: 一整袋儿
0: 啊，
1: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
0: 啊，
1: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1: 一脚丹田气，
0: 哎，
1: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0: 嚯，
1: 这边也行，三，
0: 我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圈，
0: 我都分叉了啊！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0: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1: 难受啊！
0: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
0: 啊，
1: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0: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0: 哎呀，各位，
1: 没事，
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得了？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1: 天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不像话，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
0: 啊
1: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时候啊，
1: 啊，
0: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
1: 对，
0: 星云锁链，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1: 吹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一百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1: 孟苏七世，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
1: 嗯。
0: 斜穿星丘拳。
1: 哦。
0: 正思禅风拳。
1: 嗯。
0: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1: 嘿。
0: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啊。
0: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彝祖拳。
1: 嗯。
0: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
1: 哦、
0: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
1: 哎、
0: 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
1: 哎、
0: 有大红拳、
1: 哦、
0: 小红拳、
1: 嗯、
0: 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
1: 哦、
0: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
1: 啊、
0: 行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
1: 嗯、
0: 劈拳挂拳、
1: 哎、
0: 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0: 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是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那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
3: 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报大家
5: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

0: 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5: 上一回说到，家奴出身的山西人石勒乱世称雄，在河北名士张斌的辅佐下平定河北，建立后赵。只可惜是天妒良才，男人四十正在干事儿的年纪上，张斌却暴病身亡。他这一去啊，石勒失去主心骨，后赵也没了定海针。后赵政权的危机首先在石勒的家里显现，谁也想不到一代枭雄石勒摊上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个人是残暴无德，害了石勒一家，夺了后赵的江山，成了中国历史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是谁呢？和石勒是什么关系呢？到底干出哪些令人发指的事儿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这石勒呀，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石兴，命短，死在了石勒前头。次子呢，石弘，330年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他的三儿子也叫石弘，是宏大的宏，受封秦王。四子石辉，封南阳王。除了这四个亲的，这石勒还有两个养子，一个叫石堪，封为彭城王，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子。叫石虎，字季龙，他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一号男主角。这男一号什么出身呢？他出生在晋惠帝的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295年。要说这石虎打小也是个苦孩子，他的父亲呢是石勒的亲哥哥，早早就死了。石虎和他娘没依没靠，只好跟着爷爷和叔叔石勒打伙来过日子。后来西晋的太原王司马腾就把这叔叔石勒啊拐卖到了山东为奴，石虎就随着他的母亲留在了山西，一家人就此分离。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闹得到处是兵荒马乱，石勒呢和他老家呀就彻底断了联系。但是按照爷爷和母亲的嘱咐，这石虎呢一直在寻找他的叔叔。到了雍嘉五年，也就是公元311年，这石勒拥兵自立，杀回他老家来了。叔侄二人得以重逢，所以这一年这石虎啊已经长成了17岁的大小伙子，石勒就让他跟着自己去当兵打仗。这小子呢没有给他叔叔丢脸，身体倍儿棒，骑术高超，弓马娴熟，作战非常英勇，石勒就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就把这侄子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就更加卖力地跟着他的叔叔南征北战打江山。石勒统一了河北之后当上了赵王，没亏待这侄子，封他为单于元辅，晋封中山王。这个呢他是仅次于那单于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5: 照理说呀，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小子到十亿万户的诸侯王，石虎的人生已经算得上传奇了。然而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叔叔的提携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还一肚子意见，满心不高兴。哎，这石虎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想要什么呀？又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叔叔的养育和栽培之恩呢？
6: 他就觉得自己功高一等，照理说

0: 他应该当那大单于，可是叔叔施乐呢却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了亲儿子施洪，这简直太不能忍受了，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亲儿子施岁说，称赵之大业者那是我，大单于之位却给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想到这儿，我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从此这石虎就开始记恨他的叔叔，甚至恶毒地说，等着这石罗死了，他的后代我一个不留，都给他杀光。作为一个天生的野心家，这石虎啊可不单是放放狠话，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来积蓄自己的力量。在石罗眼里呢，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血脉相连，直根直底儿，和儿子觉得没啥区别。石虎这点小情绪和他的心思他压根没看出来。然而旁观者清啊，石勒身边有个谋士叫程霞，就对石虎非常的上心，一直对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要说这程霞他也不是外人，当年他和张斌等100多人曾经上书请石勒称帝，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石勒，给他生了儿子石洪。作为赵王曾经的亲密战友和现任的大舅哥，这程霞那在朝里也是一言九鼎，说话是相当有分量。石勒准备建都邺城的时候，他自己总觉得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忠实可靠，就想让他去督建邺都，并且呢再做邺城的留守。可这时候程霞苦口婆心的就奉劝石勒说，你可要提防这个石虎，这么重要的位置还是让自己的亲儿子比较可靠，依我看还是派石洪去吧。石勒呢就听取了他大舅子的建议，这程霞打从这儿就彻底的得罪了这个石洪。后来石洪啊被立为太子，他面对着重兵在握的石虎，程霞又劝石勒，中山公石虎还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必不能扶诛少主，应该及早的除掉，以免后患。可是这番话呢石勒并没有听进去。
1: 养虎为患，石勒如何当断不断，丢掉社稷江山？步步惊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
0: 石勒做梦也没有想到，辛辛苦苦豢养的一条家犬，最后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后来的结果几乎全部验证了这程霞的推断。在后赵的燕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33年，石勒死了，石勒的儿子石洪就继位。石洪是石勒的次子，字大雅，这孩子啊人如其名，文雅善良，平日交往的那都是儒生文人，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施乐自己个儿也觉得这个儿子过于柔弱，很不像这将门之子，就把这宝压在他那个很有想法的程霞的身上，指望着他呢能提携点拨这太子，辅佐他治理朝政。然而这计划他赶不上变化，施乐前脚刚死，石虎啊就依仗手中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清君侧，他把石洪一众的舅舅程霞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呢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这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就进了皇宫，看见那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这宫里的禁卫军和那些文武官员都吓得四处奔散，哪里还顾得上太子，所以这太子石洪就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他这位堂兄石虎的手里。为了活命，这年轻的石洪本来想把这皇位就让给石虎，可是这石虎呢却冠冕堂皇的叫喊，皇帝崩逝，太子继位，我当臣子的怎么敢违背祖制？接着又恶狠狠的威胁，如果你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何必你给我来这一套。这话里话外啊就是警告石洪，现在你小子还有用，暂且留你一条小命。石虎呢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担心社会舆论对自己不利，所以就让这石洪呢暂时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他让石洪颁诏， 侧拜自己为丞相，仿照当年曹操的那个范儿，以十三郡封他为魏王，还要加九锡。石虎把石勒原来的文武大臣都改为闲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部将都担任朝中的要职，把这后赵政权就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然而这石虎想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石虎的一系列行径让石勒家的家人那是胆战心惊，他们已经预感到再坐等下去恐怕大家的性命都保不住，于是就试图联兵反抗。首先是石勒的妻子刘氏和他的儿子彭城王石堪开始谋划杀户行动，他们准备呢携王氏离开京城，以兖州为根据地，然后扶石勒的儿子南阳王石辉为盟主，到时候让这太后颁布诏令，号令各地的牧首联合起来从京外进攻来讨伐这石虎。这个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和简单了，现在的朝野上下呢到处都是石虎的耳目啊。结果他们这杀虎计划早早的就败落了，所以这刘氏和石堪都被石虎杀掉。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等，这些都是石勒的部将和亲属，听说太后被杀了，联合起兵那就来讨伐石虎。但是和准备多年的石虎相比，他们的力量差得太多，很快就全军覆没。到了公元335年，所有的威胁都已经铲除了，石虎也就懒得再装蒜了，他就废掉了石弘这个傀儡皇帝，把他贬为海阳王，把石弘和石勒的成皇后南阳王石辉都把他们囚禁在崇训宫里，变着法的进行折磨。又过了2年，这石虎啊就自称大赵王，改了年号叫建武，把国都从襄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邢台，就迁到了邺城，就是现在河北临漳县的邺镇。然后他就再次伸出了毒手，就把石弘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母亲全部杀掉。可惜这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名义上的皇帝，就成了他这位堂兄的刀下之鬼，当年他才刚过了20岁。一场血雨腥风的争夺大戏至此收官了。石勒辛辛苦苦找到的这位侄子，一手栽培的养子，成了一只恶虎，吞掉了石勒的全家和他用命换来的江山社稷。又过了2年，石虎就改称赵皇帝，正式成为后赵历史上的第三位帝王。
1: 弑杀成性，殿台上下刮起何种血雨腥风，荒淫无度，父子之间上演哪般虎狼相争。
0: 石虎那是以弑杀闻名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符合暴君这个定义。在发家之前，他曾经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先后杀死了他的2位妻子。在他当兵的时候，如果遇到和他一样强壮的战士，他是一准在打猎或者戏斗的时候假装失手，一定要把对方杀死。对待俘虏那更是眼睛都不眨，一律坑杀。石虎当上皇帝之后，在襄国邢台和邺城大兴土木，广征民夫，修建宫殿，扩建城垣。他派人把洛阳城巨大的那个铜凤凰还有人物的雕像以及神像都啊搬到了邺城的宫殿。当时那个搬运过程当中，有一口巨大的铜钟不小心给沉到河里了，他就大喊大叫，让300名壮劳力下水捕捞，说人可以死，这铜钟你们必须得给我捞上来。他在邺城创建的宫殿奢华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个曹操曹丕的时代。石虎的

0: 太武殿，它的地基高2丈8尺，全是用的彩色的碎石铺成的，下面还有密室，里面安置了500多名卫士。这上面的梁柱、那些帘子、墙壁上硬装软装全部都用的是金银珠宝。他在显阳殿后面造了一个叫凌凤台酒店，这是他的美女库房。这石虎当了皇帝以后，很少就关注政务，他把他的朝廷的日常工作呀，交给了他的儿子去负责打理，自己干什么呀？整天是狩猎游玩。他在邺城的南边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任何人不许冒犯，谁要是往这个围场里边扔点石头，马上就得处死。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残暴的官吏们可以从这里边找到他们的商机，所以老百姓动不动的就被指控犯狩，就是触怒了那些野兽，破坏了皇家的围场。你要想保命就得倾家荡产。石虎呢还建造了一个原长3丈的那么一个列车，整天带着他的娇妻美妾狩猎游玩。偶尔石虎他也关心一下朝政，有一次心血来潮了，准备要出兵去征讨东晋和周边几个割据的小政权。这个念头一出，老百姓可是遭殃了，因为按照石虎的征兵令，家里边要有3个男人，至少要出2个去服兵役，当兵没有军饷不说，还得自带粮食。每5个士兵呢，要从家里献出1辆牛车、2头牛和15斗米。除此之外，还征募了制造盔甲的工匠50多万人，制造舰船的工匠17万人。这些工匠啊，在征调途中有1/3都被水淹死，还有一部分被出没无常的那些野兽就吞噬了。有一天，在士兵们列阵通过邺城大街的时候，一群白色的大雁盘旋在空中不肯离去。那巫师和星象家们占卜就说了，这是宫殿即将化为废墟的征兆，不易南征。石虎这才遣散了这100万大军。
1: 虎狼一般的品性，残暴无德的统治，给后赵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石虎家族植入嗜血的基因，自作孽不可活。石虎的所作所为会对子孙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怎样大的厄运呢？
0: 石虎曾经说过，我实在弄不懂司马氏的家族为什么相互残杀，你看我们石家，要说我会杀我的儿子简直就不可思议。可是从后面的经历来看，这话他可说的为时过早。石虎称帝以后，立了10岁为太子，他呢同时也很宠爱另外2个儿子，就是那河间公石宣还有乐安公石涛。太子石髓非常像他爹，凶狠多疑，他对这2个兄弟呢就恨之入骨，总觉得他们会成为自己日后登基的对手。不过摊上石虎这么个皇帝老子，这太子石髓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因为当时石髓总摄朝政，有时候朝政大事他称帝石虎过目吧，赶上他正在邺城三台上饮酒取乐，就会大怒训斥，这种小事用得着上城吗？可是石髓要是体贴他老爹，几天不去请示汇报，这石虎也会火气更大，一准儿把他拎过来一顿臭骂，朝中这么大的大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啊？骂完了还不接气，抡起手中的棍子就打。虽然贵为皇太子，可是啊，动辄就要挨揍挨骂，这石髓的心中怨怒日益剧增。慢慢的，石髓心里边也就越来越灰暗，性格越来越暴力，行为就越来的越乖张，言行举止就越来越像他爹。他自称有病，然后不理朝政了，也整天沉迷酒色四处游乐，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恐怖大戏，积淀了百年文化，浸润着建安文学光辉的邺城，从此就成为一代暴君的皇都，一座让人心惊胆寒的人间地狱。一样的野蛮父子，同样的豺狼本性。

0: 最终会让石虎和石穗走上怎样的道路呢？这正是百年邺城蛇迷宫，三台漳水血腥风，暴君父子相残杀，捷足王朝自悲鸣。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everyone.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电影《白毛女》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的电影。1950年电影上映时，国内首轮观众达到了600多万，创下了中外影片的最高纪录。50年代，这部影片还先后在30多个国家地区放映，反响强烈。随着《白毛女》红透大江南北，喜儿的扮演者田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那么田华的生活经历和喜儿有哪些相似之处？当时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她是怎么脱颖而出成为女一号的？当年的白毛女如今已经真正的满头银发了，然而年过八旬的她却遭遇了怎样的家庭变故？田华又是怎样乐观面对生活磨难的？

0: 上了田华，从不喊苦喊累。那个时候让小田华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逢年过节村子里边请戏班子搭台唱戏，只要是村子里边晒谷场锣鼓一响，小田华总是第一个跑过去。1940年的一天，村头的锣鼓敲的是震天动地，田华一听便知道肯定是有戏班子来了，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村头跑去。可是到了跟前儿，田华才发现这次跟往常有些不一样，晒谷场上没有搭戏台，取而代之的是一顶大的帐篷，而且过去那些涂得满脸油彩的戏曲演员一个也见不着，只有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在那里忙活着。田华心里只犯嘀咕，哎，今天这会是唱的哪出戏呢？
1: 原来这次来到村里的是一支名叫抗敌剧社的演出队。抗敌剧社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老百姓演话剧，宣传抗日。
0: 在这次演出当中，小田华第一次看到了进步话剧，第一次听到了《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而让田华印象最为深刻的，该属抗敌剧社的小鬼队了。这些红小鬼呢，大的14、15岁，小的不过也就11、12岁，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每次剧社演出，小鬼队都会登台表演，他们一个个是扎着皮带，挺着腰杆，精神极了。田华的心里呢，又是好奇又是羡慕。
1: 抗敌剧团每次来不仅给村民演话剧，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每次学唱歌田华都特别认真，总是站在第一排，而且充满激情，常常把嗓子都唱哑了。
0: 有一天抗敌剧社又来演出了，田华照样跑去学唱歌。学完唱歌以后呢，有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伯伯走到他的面前，摸着他的头问道，喜欢唱歌吗？田华点点头，喜欢呢。那个人笑着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原来在表演的时候，剧团长就有意在村子里边物色合适的小演员，田华每次都学得特别认真，而且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的招人喜欢，所以一下子他就被选中了。在这本《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到底这个剧社是个什么样，干什么的，当兵走了离开家会是什么滋味，家里人会不会想，父亲有没有人照顾，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就剩下昨天晚上的演出，就剩下那些穿军装扎皮带的小兵。我赶紧说我愿意去。就这样，12岁的田华怀着无限的向往加入了抗敌剧社。
1: 在演剧队的大家庭里，田华学会了唱歌演戏，开始了他的演艺启蒙。田华极具天赋又勤奋好学，很快就从演剧队的一大群红小鬼中脱颖而出，引起了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的注意。
0: 一天剧社正在排演新戏《子弟兵和老百姓》，汪洋便找到田华，问他愿不愿意试着挑战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田华兴奋不已，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田华在这部剧里边呢，扮演一个农村姑娘，这个角色与田华有着同样的背景和经历，田华也演得格外的卖力。可是没想到首演刚结束，田华就被汪洋叫到了后台，而且还批评了一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正是因为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经历太相似，田华一上台就想起了自己去世的母亲，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再加上他演得卖力，一到哭戏就放声大哭，结果台下的观众连一句台词都听不清。

0: 汪洋告诉田华，这就是他对戏的把握还不够，不能收放自如。
1: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田华收获了怎样的爱情呢？电影《白毛女》全国选角，本来以为自己有绝对优势的田华却意外落选，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他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角色呢？
2: 1944年，田华16岁，已经从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还在剧社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党的女儿了。一天上午，田华去找一位老乡，刚走到门口，听到里边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田华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剧社来了新同事了，怀着好奇心，他赶忙掀开了门帘。这位新同事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3: 就是那草帘子，我就一掀一看，哦，那个人呢在那儿正洗脸，还怎么一阵凉风，一回头，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0: 田华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名叫苏凡，曾经留学国外，是剧团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 苏凡多才多艺，而且呢他懂音乐，会外语，而且还擅长美术。5年之后的开国大典就是由他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苏凡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剧社，对表演那也是颇有心得。两个人熟悉以后就常常在一块儿讨论戏剧和表演，渐渐的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苏凡曾在日记里边这样描述田华，他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的衬托出她的美丽。而田华也对这个为人正直颇有才情的小伙子逐渐倾心。
0: 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引发强烈反响，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地各个剧社都计划排演这部剧，田华所在的抗敌剧社也不例外。这部剧的灵魂人物就是喜儿，因此喜儿的选角是否合适，基本上就决定了全剧能否成功。
2: 当时剧团对喜儿的选角色特别的重视，已经在剧团崭露头角的田华信心满满的就报名来试演。田华这一试还真就被选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田华满心欢喜地为出演喜儿做准备的时候，导演汪洋悄悄地通知他，团里开了会，决定把他给换下。
0: 原来团里并不是担心田华的演技，而是有别的顾虑，因为戏里喜儿的角色又是被强暴又是生孩子，领导们担心这样的情节对年仅17岁的田华来说太残酷了，所以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田华换下来，请更年长更成熟一些的王坤来出演。
2: 听完汪洋的解释，田华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虽然没有演成喜儿，但是呢也没有灰心丧气，而且他还主动地提出为排演白毛女当场记。那个时候啊，王坤在台上排练，田华就在台下跟着学。等一部《白毛女》排完了，田华也基本上把喜儿的全部台词都给背熟了。
0: 人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果然4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为了挑选最合适的喜儿，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海选。听到这个消息，田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2: 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田华到剧组试镜时候的定妆照。白净的皮肤，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一身粗布碎花的衣服，看上去十分的素净。现在我们或许觉得这个形象没什么问题，谁知道 刚化完妆，周围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田华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 camera face 不好啊，不能用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所谓 camera face 指的就是荧幕形象，通俗点说就是不太上镜。
3: 在机器面前我拍出来我的脸呢比较平，比较没有什么棱角，不是高高的鼻子啊，连那个那叫东影吧厂长，那个吴印贤那是最有名的摄影家呀，连他都不同意用我。
2: 落选之后，田华失落地回到了剧社，本以为呢自己就这样与喜儿是永远的擦肩而过，谁知道不久之后，田华竟然又收到了一封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田华兴奋不已，原来信里通知田华再去东北电影制片厂试戏。
0: 原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反对，但白毛女的导演王斌和水华却从田华身上发现了一种农村女孩特有的质朴气质，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演员所不具备的。他们认为容貌的问题可以通过化妆弥补，但气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两位导演的坚持下，田华再次回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2: 这个呢是田华第二次试镜的照片，导演觉得第一次试镜化的妆啊有一些太洋气了，所以这一次呢化妆师特意给田华梳了碎刘海，扎了头绳，活脱脱的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效果一出来，大家都眼前一亮，导演笑着说，这不就是喜儿吗？田华的角色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初登大荧幕就接了这么重要的角色，田华能够应付得了吗？好在导演王斌和水华给了田华极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演员一般是不参加剧本讨论的，但是为了让田华能够更好地分析故事，理解角色，两位导演特地地安排田华旁听。而田华自己也特别的用功，他不仅做了详细的笔记，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多达十几页的喜儿小传，几乎都赶上一篇小说了。田华后来评价说啊，白毛女的剧组就像是一个大学校，她演电影的启蒙就是从这儿来的。
0: 没有在镜头前演戏的经验，田华演白毛女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真。
3: 那不是被侮辱了以后叫她跑吗？这样缩着个眉头，一点镜头感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哎呀，我在镜头面前要保持我那个美呀、不要五官挪位呀，没有，所以我的戏很真实。
2: 经过不懈的努力，田华的电影处女作《白毛女》终于在1950年上映。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成为了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影片。大众电影杂志曾经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影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当中排名第一。田华也成为了新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1: 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称得上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电影《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另一个喜讯会是什么呢？年过八旬，面对家庭的变故，田华又是怎样撑起一个家的？
2: 刚才我们讲到1950年对于田华来说是双喜临门，这第一喜当然是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电影上映前，田华与爱人苏凡经过5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结婚了。两个人的婚礼特别简单，婚房就在电影院楼上的一间小房，婆婆送来了一块新被面，两个人买了一条床单， 新郎和新娘在电影院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儿给办了。
0: 虽然条件简陋，但在田华心里，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甜蜜能够形容的了。
3: 都是他照顾我。结婚以后呢，那时小嘛，也没钱，他有个金戒指，他就把那金戒指卖了以后，就经常给我买。那是咱们敌后啊，晋察冀那个农村呢、啊，就是就卖那烧饼，卖那粉肠，哎，就给我买一个那个，晚上偷偷把我拉出去，叫我吃那个，那5万块钱就叫我吃那么吃完了。
2: 婚姻的甜蜜，丈夫的支持，让田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她所热爱的工作当中。1958年，一部《党的女儿》让田华再一次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田华需要一个人呢分饰两个角色，既要扮演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还要扮演李玉梅的女儿小妞。如果说田华在《白毛女》当中更多的是本色出演，那么这一次就是对她演技的极大挑战。她要怎样诠释出母女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呢？
0: 电影《党的女儿》以倒叙的手法开头，在庆祝建军节的联欢会上，李玉梅的女儿小妞站在台上唱家乡的山歌，台下已经成为少将的父亲听到歌声，连忙到后台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认。
2: 与扮演单纯的小妞相比呢，想要出演小妞的妈妈，本片的主角李玉梅，那可就难多了。李玉梅的经历可以说是曲折坎坷，她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的精神，也是在革命战斗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加深。那么田华要如何表现这样一个逐渐成长的人物形象？
0: 田华在分析李玉梅成长的时候，觉得几场哭戏是她人生成长的重要过程。
4: 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
3: 你看，给自个儿丈夫分开的时候，我不是哭了吗？流泪，眼里含着泪，就跌头了。
0: 红军走后，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玉梅侥幸逃过一劫。可是醒来后，看到的是战友们的尸体被敌人挂在树上示众。这一次，玉梅忍住了泪水。
3: 就说明我这个人物成熟了，不是哭哭啼啼啊。你看，看了自个儿的尸首，我眼里头没泪，是一种对敌人的恨怒，对自个儿战友的那种爱呀。
2: 电影《党的女儿》上映以后，立刻是风靡大江南北。田华也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演技告诉观众，自己已经不再是《白毛女》当中那个靠本色出演的小姑娘。看完这部影片，就连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都特地的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里边说道，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0: 1959年，田华正式调入81电影制片厂，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了。继《党的女儿》之后，田华又先后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和《秘密图纸》等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
2: 1990年，62岁的田华告别了从事50年的文艺事业，正式的离休了。虽然不再拍戏，但是田华一刻也闲不下来。他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还艺于民”。每逢重要节日、重大的演出、行业活动、赈灾义演等等，都少不了田华的身影。他是山花工程执委会授予的爱心大使，和年轻人一道翻山越岭，把书本、文具和学费交到贫困学生的手里。2010年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82岁高龄、满头银丝、气质优雅的田华，从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谢铁骊手中接过了百花奖、 终身成就奖的讲座。这个奖项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电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对于为党的文艺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田华来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0: 然而就在田华为爱心事业倾力奉献的时候，他的家庭却频频传出不幸的消息。从2008年起，家中就有四位成员陆续患上癌症，其中就包括与田华相伴67年情深意重的丈夫苏凡。为了给他们治病，短短几年下来，这位老人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2: 面对着生活的困境，田华不仅没有自怨自艾，反而拒绝一切捐款，坚持靠自己的力量来度过难关。他仍践行着一位党员应尽的义务。如今田华不仅仅是因为他塑造的经典角色而广为人知，更是因为他的高尚品德而受人尊敬。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

0: 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2: 退休以后
1: 都10年了。
2: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2: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6: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2: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5、6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武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

0: 一碗桑葚跟了蒋武伯回来。蒋武伯四残，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残宝宝。祖母忙喊蒋武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武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琵琶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她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琵琶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丝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琵琶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武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1: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丰子恺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

0: 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0: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

0: 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1: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0: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地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间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

0: 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3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4、5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6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1: 因为当时啊，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2: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2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成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2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珠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3: 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现成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0: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3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

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啊、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啊、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阵，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1: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儿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0: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

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叔叔，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建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3: 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地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儿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鸡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 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

0: 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呵斥。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1: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儿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地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

0: 养生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晋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啊，石虎这个人狼子野心，谋权篡位，成为后赵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可是他偏偏笃信佛教，一位西域来的高僧就利用他弘扬佛法，让佛教在河北生根发芽。那么这位高僧是谁呢？又留下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位高僧啊，就是来自西域的佛图澄。这佛图澄呢，本姓博，他是西域秋斯国人，也就是现在我们新疆自治区库车这一带。他在9岁的时候，就在他附近的那个乌常国出家，熟读佛经，曾经2度啊，到尼泊尔那一带那古印度的北天珠去学法，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在东晋16国的战乱当中，79岁的佛图澄怀着远大的抱负，他就来到了洛阳，想在那里弘扬佛法。他想让中原的帝王们相信佛教。佛图澄啊，的确是一位奇才，这人智力超群，学识渊博。虽然他没有读过我们孔孟的儒家圣典，但是那跟中原的学者们论辩起宗教和政治，居然呢没有人能够说得过他。于是这位舌灿莲花的老和尚就成为当时的佛教明星，更成了很多僧人心目当中的偶像。许多从天珠康居的高僧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原，要向他求教。这不能不说是佛图澄这位老和尚特殊的魅力。那么佛图澄是怎么摸爬滚打进入了帝王的阶层，他跟皇帝攀上关系的呢？佛图澄啊，最先到了洛阳，他本来呢想在洛阳创建寺院，可是当时洛阳被前赵的皇帝刘曜占领了，动荡不安，战乱纷飞，这佛图澄呢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干脆就隐居山林，等待合适的机会。后来佛图澄听说师勒这个人，觉得他非同一般，能成就大业，于是就想方设法要见一见这师勒。最终这佛图澄呢，通过师勒手下的一员大将穿针引线，就会见了师勒，闻名不露见面，两个人呢相见恨晚。后来佛图澄就来到了香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邢台，为师勒出谋划策，还扶助他称帝。这师勒当上皇帝以后，就对佛图澄十分的崇敬，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先问一问他，然后再行动。
2: 一个是后赵王朝的皇帝，一个是西域来的老和尚，这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哈，但是两个人却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么这个西域老和尚佛图澄，怎样才能让石勒皇帝信服他的宗教呢？
1: 仅仅靠口才说教那绝对不行，就算你说出花来，人家也不见得会相信，所以啊，得拿出点真本事。佛图澄呢却有高招，在高僧传当中记载了很多他的神奇故事，说他神通广大，能看到千里之外，预知吉凶。此外人家还有高超的医术，那简直就是活神仙，所以他就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崇拜。你瞧瞧，1000多年前的佛图澄，他早就明白了什么叫包装，什么叫广告宣传，人家懂得用一套手段来包装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打出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在高僧传当中，有关这佛图澄闻灵断事的神异事迹那有好几回。另外呢，在我们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初唐的第323窟当中，还有关于佛图澄以铃声预测着刘曜被擒的 一幅壁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刘曜啊，就是那前赵的皇帝，此人也是雄壮威武，射箭本领高强，能一箭射透一寸厚的铁板，所以号称神射手。后来呢，石勒建立了后赵，就跟着刘曜展开了厮杀。在公元328年，刘曜呢率领他的大军攻打洛阳，石勒也准备亲自率兵去出征，但是文武大臣们都劝石勒说，你别去，怕你有危险。石勒就拿不定主意了，所以他就去拜访佛图澄。佛图澄对石勒说，佛塔象轮上的铃声已经告知说，你的军队可以出征，而且一定能够活捉那个刘曜。石勒一听这话，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让他的儿子石弘和佛图澄留在了襄国，就是邢台，他自己呢亲率大军去攻打洛阳。最后刘曜的军队被打的是屁滚尿流，大败而逃。刘曜骑着他的马奔逃，但是掉到了水里就被活捉了。就在这刘曜被捉的这个时候，远在襄国的佛图澄用那麻油和胭脂掺和到一起，涂在自己的手掌心里抹了抹，然后就对石弘说，我看手掌当中有许多人，其中一人呢被五花大绑，看来啊这刘曜已经被捉住了。后来石勒的军队凯旋而归，石勒才知道佛图澄的预言丝毫不差，于是就对着佛图澄更加的崇拜。佛图澄呢就劝他不要滥杀，要以仁德赢天下，以仁义得民心。石勒要杀人的时候，佛图澄就出来劝解他，十有八九这人都能够因此而获救。
2: 天赋异禀，得道高僧留下几多神奇故事，焚香念咒，光头和尚留下何种奇妙传说。
1: 佛图澄这位老和尚那确实不简单，不光这高僧传当中记载了佛图澄的神奇故事，就连二十五史的正史当中禁书佛图澄传当中也有记载。据说这佛图澄啊，在襄国的时候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就是吃龙取水。当时呢襄国大旱，就连这护城河都已经干涸了，里面是一滴水也没有。石勒就发愁啊，于是就向着佛图澄询问，高僧你看这事儿我们怎么办啊？佛图澄却说，该把这龙召唤出来了。石勒一听大惊，说高僧这个玩笑咱可开不得。言下之意呢，石勒是根本就不相信佛图澄还能把龙召唤出来。但是佛图澄拍拍胸脯说，水泉的源头一定有龙，现在呢我前往那里念咒，命令他们出来，就一定能把水给你引出来。当时邢台地区确实有很多的泉眼，但是啊早已经干涸了。那么佛图澄带领他的几个弟子就来到了泉源的旁边，就像度假一样，在那小树林里挂上吊床，自己就坐在上面悠闲自得，不着急不着慌的就焚香念咒。过了三天，忽然有水就流出来了，而且还有一条五六寸的小龙随着水一起流出来。不久之后呢，这水就越来越多，很快护城河里的水就满了。人们见状全都惊呆了，纷纷说呀，这高僧他简直就是神仙。其实那位所谓的小龙可能就是一条蛇，这佛图澄念咒的过程当中，他的弟子们有可能就帮了他在疏浚那些泉水的通道。看来这位佛图澄不但会表演，而且他很懂科学，所以他肯定懂得疏浚泉水的这种技术，最后就疏通了这个水道。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石勒死了以后，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石弘，而石勒的养子石虎却红了眼，就夺权自称天王。石虎啊，简直就是一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是他 他对佛图澄却非常的敬重。高僧传当中记载说，有一次佛图澄和石虎一起坐在香国的中堂之上谈论佛法，佛图澄吃惊地说，大王不好，你的幽州可能发生了火灾。石虎一听不敢相信呢，幽州离我们香国千里，这活佛居然能知道那里着火，于是就连忙问活佛能够灭火否。佛图澄神情凝重地端起石虎的酒喝了一口，然后噗一下子向着那幽州方向就喷洒。过了一会儿啊，佛图澄的脸就渐渐地由阴转晴，笑着就对石虎说，大王啊，现在幽州的火灾我已经给你灭了。石虎就觉得这老头忽悠他，这事儿也太诡异了，所以他不太相信，就派人到幽州前去验证。结果啊，派去的这位使者回来对石虎说，那一天幽州城大火从四面城门上烧起，火势真的很凶猛，正在人们发愁的时候，忽然从南方飘来了一层黑云，接着这个天降大雨就把这火给灭了。不过奇怪的是，这雨里边还能闻到一股酒气。这一下这石虎啊对佛图澄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的第323窟当中，真的描绘了这个幽州灭火的这么一幅壁画。
2: 佛图澄面对石虎这样一位残暴的君王，这内心也很纠结。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石虎竟然下令杀了自己儿子和年仅5岁的亲孙子。听到这样惨绝人寰的消息，这位将近100岁的老和尚这眼泪是哗哗直流啊。这个石虎啊实在是心狠手辣。那么佛图澄又该怎样劝说石虎向善呢？他的劝说又能唤醒石虎的人性吗？
1: 佛图澄是一再劝告石虎要向善，千万不能滥杀无辜。但是佛性对于兽性那也不好使啊。不过这位近100岁的老和尚也是真有耐心，一方面他坚持用佛性去感化这位石虎，另一方面大力创建寺院，让更多的农民为寺院耕地种菜，保证他们吃饱穿暖，同时呢也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石虎虽然是依旧滥杀成性，但是他对佛图澄还是把他推到了很高的地位。每次这佛教朝会都非常隆重，而且石虎呢还派他的司空李农每天去问候佛图澄的起居，太子朱公每隔5天要去拜谒一次这老和尚。当时石虎的尚书张离还有张良这些家财万贯的贵族在他们家里都创建了高大的佛塔，石虎是很欣赏，于是就邀请佛图澄一起去看看。但是佛图澄呢阴沉着脸，不但不褒奖这两位官员，反而斥责他们，你们从民间横征暴敛是在作孽，建造什么佛塔也救赎不了你们的罪孽。石虎就不解地问，他们可是潜心向佛呀，难道还不能解除他们的罪孽吗？佛图澄说，这些搜刮民脂民膏杀害无辜，虽然忠心向佛，也不能解了他们的灾祸。可见这佛图澄不单是在讽刺石虎的狗官，而且他也在教导石虎要向善。佛图澄来中原的目的那是弘扬佛法，可是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们对于现实的恐怖和绝望迫切地在追求精神上的寄托。正因为如此呢，这佛图澄他就掀起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高潮。借着石虎的信任和威严，佛图澄在后赵的各个州县传播佛教，创建寺院。据这高僧传当中记载啊，说他所经过的这些郡州建立的佛教寺院有893所，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当时河北的相国邢台和邺城及其他们的周边，那当之无愧的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后来佛教就从邺城相国向周边的地区辐射，又产生了很多佛教文化的聚集点。这其中呢，位于河北原市和鹿泉市交界的丰隆山就是当时河北中南部重要的佛教中心。而这位佛图澄老和尚看到佛教在中原 有了如此蓬勃的发展，也算是圆了他毕生的夙愿。在公元348年的12月，这老和尚圆寂了，享年117岁。
2: 布道劝善，佛图城为何桃李满布天下？后继有人，众弟子怎样大力弘扬佛法？
1: 佛图城这位佛学大师的弟子有很多，据高僧传记载，他门下授业者有数百人，门徒将近万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僧郎、道安、法首、法常等等。这其中这僧郎啊，他是京兆长安人，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来到河北跟随佛图城习戒，后来啊，在泰山的金玉谷创建了寺院，他的门下弟子有100多人。他曾经呢在山中打虎，为老百姓除害，而且他还继承了佛图城的神奇功力，被人们称为神僧。后来他在山中圆寂，享年85岁。另外隐居在丰隆山的石道安，那也是佛图城的弟子，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位大德高僧。石道安这人，他是河北冀州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他12岁出家为僧，但是因为相貌丑陋，所以不被他的师父看重，只是让他去干一些体力活。但是他呢，一直是勤勤恳恳，丝毫没有怨言。几年之后，这石道安请求师父说，给我一本经读一读，师父就给了他一部大约5000字的经书。这石道安就带着这经书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寺院以后啊，他就把这经书还给了他的师父，要求再给他换一部。师父就问道，昨天给你的经书还没有读完，怎么今天又要啊？石道安回答说，昨天那部经书我已经会背了。这师父感到很惊讶，又给了他一部10000字的经书。这石道安就像昨天一样，利用他休息的时间阅读，晚上回来啊，就把这书还给他师父。师父就拿着经书让他背诵，结果竟然一个字都不差，所以这师父是大为惊叹，另眼相看，从此对他非常的器重。后来呢，石道安游学到了后赵的都城，遇到了这佛图城，两个人呢谈了整整的一天，佛图城非常的欣赏。但是寺院里其他的僧人啊，看见这石道安皮肤漆黑，跟黑炭似的，长得又不好看啊，都看不起他。不过佛图城就说了，道安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这些人跟他没法比。于是呢，道安干脆就拜了佛图城为师。佛图城讲经的时候就请道安做夫术，其他的僧人不服气啊，纷纷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想要刁难他，但是这道安都能一一作答，深入浅出，因此那些僧人就自愧不如。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七道人惊四林，就是说这个黑黑的和尚很厉害。后来道安为了避难，就隐居到了丰隆山，而且以丰隆山作为基地，经常是北上北岳衡山创建寺院和佛塔，讲经说法，受到河北这一带老百姓的欢迎。道安45岁的时候回到了他的家乡河北冀州，弟子有数百人。后来他又辗转到了湖北的襄阳，到过陕西的长安等地去弘扬佛法，就成为佛图城之后中国佛教僧团的领袖，更培养了像慧远、慧持等等高僧大德。另外这石道安的师弟叫朱发雅，他呢也是佛图城的弟子，是我们河北河间人，他是格义佛教倡导者之一。这格义佛教就是借用我们中国的老庄思想为媒介来解释佛教的经典。这个人小时候喜欢西域的佛教，熟读经书，后赵宫廷的这些官宦世子们都喜欢请教他，所以他在河北的高邑创建了寺院，拥有僧众100余人。但是后来呢，这石道安和朱发雅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石道安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朱发雅的佛教慢慢的他就泯灭了。这正是一代神僧佛图城，被奉国师 显神通，布道劝善，欲逃离，弘扬佛法，留功名。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城公米啊，我咱高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啊，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太阳在天空。
1: 1937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上映后，掀起了一股风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创了偶像电影的先河。影片中的男主角赵丹也因此红遍全国，堪称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从影33年，赵丹塑造了无数经典的银幕形象，他的表演生涯横跨无声、有声、彩色影片三个时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1961年，在周总理的倡导下，中国电影界评出22位优秀电影演员，赵丹就名列其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看似光鲜的大明星，他的一生却历尽坎坷，他的悲欢离合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曲折离奇。那么赵丹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人生？从一夜走红到锒铛入狱，再到重登银幕，他都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皇帝赵丹。
2: 1915年，赵丹出生于扬州，父亲赵子超曾经在孙

0: 经人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左翼聚联，积极参与革命文。
1: 我说了，赵凤娃后来呢就参加革命，等于是参加游行什么的，当时都实行穿红颜色的，大衣里子是红的，里头那个小背心什么全是红的，红红红，干脆我改名字叫赵丹，就这样。
2: 毕业之后，赵丹本计划远赴法国留学，在美术方面继续深造。那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赵丹改变了初衷的呢？1932年，正值上海美专建校20周年，校庆那天，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导演李平倩前来观看演出。那天呢，正好有一部赵丹主演的话剧《C 夫人》的肖像演出。张石川和李平倩看完话剧之后，对赵丹的表演是大加赞赏，当即邀请他去明星公司当客串演员。要知道，明星公司可是当年上海滩响当当的电影公司之一，电影《皇后蝴蝶》、银幕第一背弹王汉伦都是明星公司一手捧红的大明星，能够得到老板张石川的邀请，赵丹自然是兴奋不已，当即就应允下来了。
0: 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后，赵丹一连接拍了7部电影，虽然都不是主角，但他展现出了对这份职业由衷的热爱。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角色，也使他的演技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很快，赵丹就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骨干演员。
2: 1935年，赵丹利用业余时间去给学生剧团排练话剧。正是在此期间，赵丹结识了一个特别擅长演戏的女学生，名叫叶露西，就是照片上的这位。赵丹与叶露西郎才女貌，一见钟情。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合塔下，举行了一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引人瞩目的集体婚礼。3对明星情侣在这个地方结为了百年之好，这其中就包括赵丹和叶露西。就在爱情开花结果的时候，赵丹也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
0: 1937年4月15日，由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充满了活泼明朗的生活气息。赵丹在影片中饰演失业大学生老赵，将这个淳朴热情带有几分傻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半年后，赵丹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马路天使》公开上映。这一次，赵丹在表演上有了新的突破。
3: 我恨你，
4: 我也恨你，
3: 你不应该，
4: 你为什么应该不应该？跟我走，
3: 我不准你走，
4: 我偏要走。
3: 好的，你要是走了，从此以后你就不要来了。你
4: 好。
0: 他从生活出发，真实而又自然地塑造了醇厚质朴又爱自作聪明的吹鼓手小陈。这个角色受到影迷的欢迎，引发了强烈反响。
2: 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是大获成功，年仅22岁的赵丹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然而，就在他事业顺风顺水、蒸蒸日上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赵丹即将遭遇人生的低谷。
5: 就在赵丹的事业顺风顺水、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为什么决定要去新疆发展？这个决定又将给他带来怎样的灾难呢？
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赵丹和妻子为宣传抗日救亡，将不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家中的老人后，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的第3队。他们辗转长江沿线，从武汉溯江而上，经宜昌过三峡，一路演到了重庆。在当时，表演抗日剧目是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每每演到高潮之处，观众们激情难以抑制，特别是由赵丹主演的抗日剧目全

0: 总动员首映之后，一连七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上万人次以上。最后，赵丹将演出所得的十多万大洋，全数捐给了前方抗日救亡的将士。抗日救亡的宣传取得了空前的效果，赵丹更加觉得自己任重而道远，他打算前往苏联学习，然后创立一套独特的表演体系。
1: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丹听说当时有些人是通过新疆出境到苏联去学习的，因此一时间赵丹对新疆心向往之。1936年6月，赵丹带着妻子与好友从重庆出发，奔赴新疆。赵丹一行人到达新疆之后，积极开展文艺活动。赵丹等人的演出在当地吸引了不少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些年轻艺术家。
0: 1940年8月的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赵丹的宿舍前，来人用很客气的口吻对赵丹说，公安局处长想请您去谈谈心。当时的赵丹一心追逐艺术，对来人说的话呢并没有太在意。面对紧张不已的妻子，他安慰道，我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的。谁曾想到赵丹这一去就被投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5年。那么究竟是何人对赵丹下了如此的黑手呢？盛世才，辽宁开原人。自从1933年新疆发生政变，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就成为了新疆的最高长官，从此独霸新疆12年之久。别看照片上的盛世才军装笔挺，一副文明开朗的样子，实际上他是一个诡计多端、极其霸道独裁的假革命暴君。在新疆被他残害的革命者、无辜的老百姓不计其数。
1: 原来赵丹到了新疆后，个性率直的他并没有认识到新疆王盛世才的真面目，仍旧一心积极宣传民主、宣传进步、宣传抗日。就这样，他成了独断专横的盛世才的眼中钉。最终盛世才借口以阴谋活动罪逮捕了赵丹一行人，把他们投入了监狱。
0: 这本赵丹的传记当中记载了当时赵丹在狱中遭受到的种种暴行。几个打手用茶杯口粗的棒子猛打赵丹，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又将他双臂绑在一根大柱子上，用细麻绳紧勒食指，使劲往下按，直到赵丹疼痛地失去了知觉。刑房里挂满了各种刑具，皮鞭、大杠、老虎凳、电椅等不下20-30种。赵丹被打入冤狱的时候才刚刚25岁，原本星光熠熠、耀眼夺目的大明星从此身陷囹圄，遭受非人的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没有非凡的意志，是绝对扛不过来的。
1: 其实早在去新疆之前，赵丹也曾向重庆的文化界领导周恩来汇报过自己要去新疆的想法。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奉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重庆后多次看过赵丹的演出，期间还看了赵丹拍摄的电影《中华儿女》，对这位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青年特别看重。
0: 周恩来早就看出了盛世才的虚伪面目，不过是打着抗日进步的旗号，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独裁者。赵丹如果是去了新疆，无疑便是进了魔窟。因此在得知赵丹要去新疆之后，周恩来十分的着急。可事不凑巧，重庆遭遇日寇的大轰炸，通讯系统一时中断，根本没有办法联系。

0: 等待通讯恢复的时候，周恩来得知赵丹等人已经启程离开了重庆。事后周恩来曾经派人想把赵丹一行人给追回来，但是为时已晚。就这样，原本可以躲过一劫的赵丹踏入了新疆这片让他永生难忘的土地。
1: 说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托派？
2: 什么是托派？到现在你都没告诉我。顽固不化。
1: 打！
3: 1942年，就在赵丹入狱两年之后，传出了盛世才将他处死的消息。噩耗传到重庆，圈内好友们无不伤心落泪，许多好友纷纷撰写文章和诗词悼念他。曾经参演过《长恨歌》和《狂欢之夜》的著名演员金山，还特地写了一篇名为《悼念好友赵丹》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大家自发为赵丹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杰出影人、戏剧天才。
0: 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传出赵丹死讯两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2月，重庆竟然再次的出现了赵丹的身影。那么赵丹究竟是如何逃出魔窟的呢？
4: 好容易挨过了4年多的牢狱之灾，可重获自由的赵丹却又遭遇妻离子散的厄运。陷入人生低谷的他是怎么重新振作起来重返荧幕的呢？
0: 1944年，作恶多端的新疆王盛世才被国民政府调离新疆。盛世才在离开新疆之前指使手下放火烧监狱，可就在大火燃起之时，盛世才的恶行被潜伏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及时发现，牢中的3000多人被及时营救，幸免于难。
3: 1945年2月，在监狱度过了漫长的4年0-3个月后，死里逃生的赵丹走出了监狱，离开了新疆。出狱后，赵丹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重庆，向朋友打听妻子叶露西的下落，可大家都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
0: 一再打听之下，赵丹终于得知了妻子的真实情况。原来在得知赵丹遇害的消息之后，孤苦无依的叶露西悲痛欲绝。为了生存，叶露西辗转之下另嫁他人，而他和赵丹的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
3: 这个时候的赵丹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孤儿院找到儿子之后，他带着儿子回到了上海。
0: 在这本赵丹自述的书籍里边，我们找到了对于当时情景的记载。内心的痛苦矛盾是无法描述的，只有将自己沉醉在片刻的欢愉酒色之中，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现实，最好是不醒。一天，醉醺醺的赵丹刚刚走出舞厅，影剧界的老前辈田汉正好从此经过。赵丹的浑浑噩噩让田汉感到无比的痛惜。作为赵丹的言师益友，田汉诚恳地和赵丹进行了一次深谈。田汉知道，要想让他重新振作，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让他投入到艺术的创作当中。
3: 田汉建议赵丹复出影坛，并且鼓励他接拍电影《丽人行》。回到久违的片场，赵丹果然精神大振。
5: 很多的缺点，可是中国对日抗战自求解放的要求，那是深深的。
3: 在《丽人行》这部电影中，赵丹扮演的角色与赵丹生活遭遇极为相似，同样也是参加革命被捕入狱，出狱后妻子改嫁。对于这样的经历，赵丹有着切肤之痛，他的表演也更为真切。 果然，这部影片一经上映便轰动一时。事业上的成功很快帮助赵丹从那段痛苦颓废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0: 1947年10月，由大导演陈丽婷执导的影片《幸福狂想曲》在各大影院陆续公映，一时间好评如潮，剧中的男女主角也成为影迷们竞相追捧的对象。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赵丹，女主角是谁呢？她就是话剧界著名的甜姐黄宗英。因为这部电影，他们两个人擦出了火花。赵丹后来回忆他与黄宗英初次合作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一部《幸福狂想曲》拍完，我们已经心心相印，他的火热的爱情使我的两眼生光焕发神采，尤其是黄宗英对我子女赵青和赵毛的钟爱使我感动，字里行间赵丹流露出的爱意让人为之动容。没错，一部《幸福狂想曲》让赵丹重新收获了幸福。
3: 与黄宗英结合之后，赵丹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在之后的时间里，赵丹出演了大量电影，塑造了无数个经典形象。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丹加入了昆仑影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一时期，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和《海魂》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30年代的电影明星重新焕发出了熠熠光彩，他的艺术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振奋时期。
3: 1965年是赵丹生命中重要的一年，《烈火中永生》全国公映，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5: 人生之苦，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
3: 影片根据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改编，以许云峰、江杰的斗争活动为中心，表现出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这部影片凝结了赵丹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他把自己生活中所有的苦辣酸甜全部都用到了角色体会中。
0: 赵丹出演许云峰的时候，既有内在的英雄气概，又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是赵丹所创作的银幕形象当中最不过火、最少舞台化痕迹的一个角色，几乎征服了所有观众。就连周总理看完此片也是赞不绝口。可以说，许云峰的银幕形象将赵丹的艺术生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980年10月10日，中国第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因疾病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5岁。他是中国电影艺术界的一个璀璨明星，是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代影坛巨子。赵丹在言中曾经这样写道：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我

0: 点，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是啊，读一本有意思的书，就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的事胡思乱想了。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思维会开阔了，心情自然也就明亮了。读书真的是这世界上一等一的享受，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好，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读书品人，和您一起读大师风范，领略名师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名师笔下的师生情谊。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时，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德艺高足。沈先生就是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那沈老师在推荐他这位得意的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和沈从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千里迢迢辗转到昆明，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心中早就有过一个沈从文情节，进了学校他就渴望着能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但直到大学2年级选修了沈从文开的3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才得以正式拜谒沈老师。第一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不过他觉得老师和想象中的实在不同。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长衫，眉目清秀，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沈从文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讲课，而且没什么辅助手势，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的腔调，声音还低，不少同学对他的课热情日减，唯独汪曾祺是越听越有味道。并且他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说，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我们可以翻开汪曾祺的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读读其中的文字。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2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1: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每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2个聪明脑壳打架。
0: 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从文教写作常常是在学生的作业后面要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是评析这篇文章的得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创作，见解精到，文笔讲究。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他还会介绍学生看一些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汪曾祺说，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他受益终生。而沈从文也相当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曾把他2年级的作业拿给4年级学生去看， 还曾经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2: 最得意就是沈从文给他的交的那个作业给了120分，说当时满分是100分嘛，那就是沈从文对他等于就是毫不掩饰的那种喜欢，而且沈从文当时把他学生的好多课上的那些作业觉得还不错的都帮着推荐到各个报刊上去发表，这样对他们也是鼓励。所以他现在要找起来，他可能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那都是沈先生帮着给推荐的。对，这样对他的日后的这种增加他的创作的自信心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他跟沈先生的这种交往一直是保持了几十年吧。
0: 学生习作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去发表，经他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反复修改的小说《灯下》就是沈从文推荐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老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建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儿。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0: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课外热情辅导学生外，还以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常常夜以继日的写作，辛劳过度，留下了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见过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懂得了创作不仅需要才能，更得有老师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和沈从文交往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开门的沈从文一见他腮帮子肿得老高，就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了两个，又把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先是在昆明市郊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然后离开云南辗转到了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些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后，老师很快回信，并且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他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1: 沈从文先生知道了他的这种情况，然后一方面帮他介绍工作，一方面也给他写信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笔。然后这个老头在今后来的文章里反复的引用了这几句话，这可能就是打开了他人生道路的。
0: 沈从文还写信给上海的李建吾，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长信安慰汪曾祺。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建吾已经了解了汪曾祺，也很欣赏他，就热情地给予鼓励，举荐他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曾祺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
1: 李建吾是当时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戏剧评论家和艺术评论家，他沈先生托他给老头找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位于上海里弄里的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叫做上海志愿中学。汪曾祺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了国文教师这个职业。
0: 汪曾祺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沈从文在联大的宿舍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而且大都是来借书、求字、谈天、看他收的宝贝。汪曾祺在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是这样记录的：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 谭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一本书《人间草木》，那这是他写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

书中字里行间都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给您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和资深学者，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当年陈先生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有不少知名教授，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等，都会去听他的课，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2: 冯友兰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也是国学大师，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后来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但是冯友兰每次见了陈寅恪都是非常恭恭敬敬的。陈先生上课上下课以后，陈先生出了门，他的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然后把陈先生送到休息室，毕恭毕敬的，这个学生印象很深。
1: 作为当年就读清华的学生，季羡林当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位名师，去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用终身。季羡林在他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当中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3: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 在中外众多

0: 四年现在写要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育最深的第一个陈云桥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那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1: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2: 离开了水木清华，季羡林去了德国留学，和陈云雀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但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1945年，季羡林回国前，曾给在英国的陈云雀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的情况，并且随信寄了发表的一些论文。出乎他意料的迅速，先生回信了，也是一封长信。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要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还有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来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并叮嘱他回国后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季羡林深深地懂得先生对他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后来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后不久，陈云雀也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去拜见，他知道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买到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那几瓶酒也就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好几次。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险、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金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是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3: 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陈寅恪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坚持主书教学，并始终秉持着自己在王国维碑文中体现出来的信仰，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中山大学的课堂上，依然有很多教授前来听。

0: 那些凡是听他课并坚持下来的学生当中，最终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陈寅恪的执着和追求，最终成就他的万世师表。
1: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助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希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来不了北大。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莫言的一篇散文的节选，《我的老师》。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兆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了1.7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儿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缠绵悱恻的情意，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再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复峭，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2: 我们都是考证他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1: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万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3: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么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田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距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周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战停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它也等于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1: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名为阅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三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阅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五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3: 岳阳的城池修好之后，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自有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求采集，划湘江为界。划湘江为界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你岳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优诺的情怀呀、在这里去作用。
1: 阅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

0: 唐代的中书令张悦贬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遭贬谪的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尤其是对于这位在武则天时代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与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匝，舟小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岳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称为岳阳楼。文坛大手笔的风雅无意中成就了岳阳楼的美名。唐玄宗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
1: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0: 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近，川迥洞庭开。雁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唐代宗大历2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2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3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2: 登岳阳楼，西闻洞庭水，今上

0: 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1: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2: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主于作文以记之。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是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做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二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张肇采用了四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肇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幽乐到心头， 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8: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 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1: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

0: 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1: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2: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0: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

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支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

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

0: 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0: 妈，看我这儿。
1: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0: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京津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的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那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2: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圣地，
2: 非常壮观。
1: 嗯，
2: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2: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潭、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2: 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 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2: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哎，
2: 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2: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2: 曹国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国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2: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国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基础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国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2: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国店。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国店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国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的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2: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2: 曹国店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国店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国店，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国店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2: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啊，
2: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国店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的饺子。
1: 哦，河豚馅的饺子。
2: 对，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2: 这个非常鲜美。因为河豚馅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这个、好吃的。
2: 是的，曹国店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国店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 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那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
1: 嗯，
2: 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2: 一般的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
1: 嗯，
2: 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嗯，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2: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
1: 嗯，
2: 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
1: 嗯，
2: 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2: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哎，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2: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
1: 嗯，
2: 一个是呢多玛乐园。多玛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2: 各种类型。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玛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1: 没错，
2: 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个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2: 对，
1: 寓教于乐。
2: 对，你像多玛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2: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2: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
1: 像玩游戏一样。
2: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它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 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带动大人来

0: 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啊，
1: 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嗯，
1: 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 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 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嗯，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嗯，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 嗯，在这个创建这个4A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晚上住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嗯，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石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啊，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啊，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嗯，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嗯，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 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啊？
0: 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的第3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那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3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1+3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揽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集观光体验 美

0: 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叫桃桃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什么这个桃桃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桃甸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机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机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问您个问题啊。
19: 哦，什么问题啊？
18: 你要脸吗？
19: 对。
1: 您富裕吗？
11: 完了，不富裕。
18: 就我也就一张。
19: 是
18: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9: 地上？那脸都掉地上了。
18: 双面人。
19: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8: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9: 好啊。
18: 您也别闲着。
19: 我干嘛？
18: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9: 一块儿看了。
18: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9: 对。
18: 怎么了呢？
19: 上来就骂人。
18: 没有啊，
19: 大伙儿都听见了。
18: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0: 啊，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 对呀、啊，
0: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的那一面。心里话没说出来
1: 哦，心里藏着。
0: 对，
1: 哦，实际没说出来。
0: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 明白了，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见着您就不这样
1: 啊，是是。
0: 再来啊，
1: 来来，
0: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 哎，
0: 我可想死你了。
2: 这孙子变脸真快。
0: 哎，
1: 干嘛呀？
0: 你怎么也骂人啊？
1: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0: 哦，咱俩都藏着呀。
1: 啊，
0: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0: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1: 行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凯哥，
1: 哎，
0: 我可想死你了。
1: 梁子，我也想你。
0: 哎呀，怎么样？
1: 嗯，
0: 最近挺好的。
1: 我挺好的呀。
0: 这孙子居然挺好、
1: 哎、
0: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1: 我、哦、还可以、啊、
0: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1: 不像话。
0: 嗯，
1: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0: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1: 嗯，
0: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1: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0: 嗯 嗯
1: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啊，
0: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1: 哎，对对对，
0: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1: 不文明。
0: 我克制一下，
1: 是不是？
0: 您挺好的。
2: 我挺好的啊。
1: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0: 挺好的。
1: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0: 啊，
1: 我呀不好。
0: 哎呦，怎么不好？
1: 给他那么高
0: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1: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0: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2: 这哪是难过、
0: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1: 什么工作？
0: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这个忙。
1: 您还说演出呢？
0: 啊，
1: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0: 哎呦，什么情况？
1: 这不是，
0: 嗯，
1: 领导找我谈话，
0: 惊动领导，
1: 说先不让我演了。
0: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1: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0: 啊
1: 啊！
0: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1: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0: 凯。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1: 我没负担
0: 啊，一个演出
1: 是
0: 领导不让你演，
1: 嗯，
0: 我带你玩。
1: 你带我，
0: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
1: 哦、
0: 你放心啊、哦，有我一口吃的，
1: 是
0: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1: 谢谢。
0: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1: 心里话差点说出
0: 来、啊。
1: 嗯，
0: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1: 状
0: 态，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1: 啊。没有啊，
0: 你看呆头呆脑。
1: 我
0: 一脸傻气。
1: 是吗？
0: 眼圈发黑。
1: 啊，
0: 四肢无力，
1: 没有，
0: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1: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
0: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1: 狗的才叫毛呢，知道吗？
0: 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1: 行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0: 我分析什么？
1: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0: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是有原因。
0: 你反思一下。
1: 领导找我谈话了，
0: 嗯，
1: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0: 嗯，
1: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0: 是
1: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0: 就混个好人缘，
1: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0: 等
1: 啊，
0: 文联
1: 啊，文联呢？
0: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1: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0: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2: 这才敢杨老师了。
1: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0: 杨老师
1: 啊，
0: 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1: 我差远了，
0: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
1: 啊。
0: 表面上是搭。

0: 我可一脸傻气。嗯，
1: 忠厚稳重，
0: 眼圈发黑。
1: 您为工作所累啊。
0: 我四肢无力、
1: 您头脑清晰啊。
0: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0: 嘿，这位真有。
1: 您还得升啊。我
0: 升什么？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
2: 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0: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0: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2: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稍等。
0: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别！
0: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1: 杨老师？我可得批评您呐。
0: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0: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0: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0: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可以
0: 坐着说着，
1: 客气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1: 嘿，
2: 我这、
1: 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
2: 汇报工作，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1: 养老
2: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2: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0: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
2: 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机会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
1: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
2: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2: 干嘛你？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2: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2: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2: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2: 哎呀，
1: 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欢，
0: 哪儿来那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2: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2: 你跟我干嘛？
1: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2: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0: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0: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0: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这是考验你嘞！
0: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0: 你露案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0: 当然
1: 啊。这个人趁势。
2: 讨厌！
1: 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2: 什么嘴脸这是？
1: 你站好了。
2: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0: 您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0: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2: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

0: 明白了，
1: 什么
0: 演员怎么出名啊？嗯，得有贵人扶持。
1: 哦，
0: 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1: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1: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
1: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1: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啊，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你。你去吧，你
1: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绕到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0: 爸爸，
1: 别去，干嘛你这是？
0: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我不想
0: 做。我的，
1: 愣
0: 那个那个，喝水不喝？
1: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1: 不抽烟。
0: 床没有搬一箱。
1: 要床
0: 了。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
1: 哎呀，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用看了，
1: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1: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火怎么都成啊。
1: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1: 我说你、啊、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1: 哎，就别说了。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6: 说得好啊。
5: 问问你 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6: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5: 对了，
6: 那还用说吗？
5: 什么呀？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6: 虎狼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5: 说实话，
6: 多挣点钱。
5: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6: 啊！
5: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6: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5: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6: 啊，
5: 在家还开空调？
6: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5: 开也行啊。
6: 啊，
5: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6: 是啊，
5: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6: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5: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6: 一点不凉快。
5: 时间长，体内受寒。
6: 啊，
5: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6: 啊。是，
5: 罐里都是水，
6: 也叫寒气。
5: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6: 嗯，
5: 拔在脑门
6: 嗯，
5: 嘬出一罐子水来。
6: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5: 我没这么说啊。
6: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5: 美少女战士。
6: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5: 对了，
6: 水冰月
5: 啊，
6: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但好看吗？
5: 不是。
6: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5: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6: 就是
5: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6: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5: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6: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5: 老不注意啊。
6: 啊，
5: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6: 什么意思？
5: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6: 哦，
5: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6: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5: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6: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5: 我让你引起重视。
6: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5: 最直观的，
6: 嗯，
5: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6: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5: 他只要一出门
6: 啊，
5: 必须戴个耳机。
6: 这你不能怪我。
5: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5: 他那耳机
6: 啊，
5: 个儿比较大
6: 啊。对，
5: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6: 啊。
5: 还夸的吗？
6: 夸什么呀？
7: 我这个耳机用的好。
6: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5: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6: 怎么了？
5: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6: 嗯，
5: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6: 不是，
5: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6: 谁说的？
5: 你就是唱歌跑调。
6: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5: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6: 是吗？
5: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6: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5: 只要一到家
6: 啊，
5: 屁股不离沙发。
6: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5: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5: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6: 哎，
5: 往里一坐啊，
6: 噗呲。
5: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6: 哎呀，
5: 还夸呢吗？
6: 啊，
7: 我这个双方就是好，
6: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5: 不用
6: 啊，
5: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6: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6: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5: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6: 不是，你听我，
5: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6: 你别
5: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6: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5: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6: 啊，都算呢。
5: 沙发少坐。
6: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5: 当然了，
6: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5: 还用说吗？
6: 怎么了？
5: 每天晚上躺床上
6: 啊，
5: 关了灯
6: 啊，
5: 不都得来一盘
6: 蚊香？
5: 打一阵儿
6: 蚊子，
5: 刷一会儿
6: 电蚊拍，
5: 弄一把
6: 鲜血，
5: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
6: 不是拿游
5: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6: 哎？
5: 就拿这手机啊，
6: 是
5: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6: 哎、
5: 还夸呢吗？
7: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5: 我没这么说你，我
6: 不是得这么说，
5: 有没有？
6: 你不懂
5: 啊，
6: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5: 啊？
6: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5: 啊，
6: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5: 哟，
6: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5: 那还行。
6: 不是，什么？玩一宿，
5: 就玩一会儿，那也不成啊。
6: 怎么了？
5: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6: 现在没工夫做，
5: 咱现在就来啊，
6: 现在就做。
5: 对呀、啊，
6: 行。
5: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6: 跟着做吧。
5: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6: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5: 几按清明节。
6: 那按揉重阳节呢？
5: 那得等两天。
6: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5: 对，还有别的呢。
6: 哎，对，
5: 按揉太阳穴
6: 啊，旁边
5: 风池穴，
6: 后面
5: 四白穴，
6: 这儿
5: 干洗脸。
6: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5: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6: 嗯、
5: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6: 啊、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5: 我不
6: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5: 哎，
6: 也就我脸没了。
5: 有这
6: 脸呢？
5: 哎，
6: 脸呢？
5: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6: 你
5: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6: 哎，我说
5: 玩这手机，
6: 你别说，
5: 走路步履蹒跚。
6: 是李涵，
5: 你再放个音乐。
6: 你等一会儿。
5: 哒哒哒哒哒哒。
6: 李涵。
5: 哒哒哒哒哒。
6: 去！
5: 你过来！干嘛呢你？
6: 怎么了？
5: 啊？
6: 不是你给我学生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5: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6: 啊，
5: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6: 耽误什么了
5: 啊？
6: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5: 说实话，
6: 耽误挣钱了。
5: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6: 谁说？
5: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6: 哪有风景？
5: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6: 什么？
5: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6: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5: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6: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5: 改不改？
6: 我改。
5: 还是的，今儿回去
6: 啊，
5: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6: 不是，我有原因。
5: 怎么了？
6: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5: 找我呀？
6: 你有办法呀？
5: 睡觉之前
6: 啊，
5: 先洗个热水澡。
6: 好啊，
5: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6: 没事，我不怕烫。
5: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6: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5: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6: 啊。行，
5: 没问题，
6: 没问题。
5: 啊，
6: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5: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6: 睡不着，
5: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6: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5: 还睡不着
6: 啊？
5: 也行啊，
6: 嗯，
5: 天儿就该亮了。
6: 哎，我跟你逗了吗？
5: 那是。
6: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5: 有啊。
6: 什么办法？
5: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6: 这听着不错啊。
5: 往里躺
6: 啊，
5: 肯定特别舒服。
6: 哎，
5: 还得夸呢吗？
6: 夸什么呀？
7: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6: 别说了。
4: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 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全球

0: 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巨。
14: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5: 嗯，我只吃纸制品。
1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

0: 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2: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1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9: 可不是话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呐。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 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

0: 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镉，啊，重金属镉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哈。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有个主人呢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 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四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啊。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

0: 高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一分二，二分四啊，经过十月怀胎出生了。哎，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是吧？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是吧？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的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来，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哈，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

0: 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1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两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进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啊，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啊，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这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 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儿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三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哈，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啊，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啊，它就设定了前三个小时啊，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三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啊，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的紫砂煲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 而消费者选择紫砂包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包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包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紫，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
3: 嗯，
2: 哦，师傅，你那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
3: 啊，
2: 这是什么泥啊？
3: 粘土啊？
2: 啊？
3: 粘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
2: 对，
5: 像过去那年挖出来的。
2: 哦，土巷那边是吧？
5: 那卫生池就全是这种土的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5: 对。
2: 哎，加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5: 也是含铁，也是，还有含那个锰，好多
2: 。
5: 我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
2: 当地管这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它起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锅嘛，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锅嘛。
2: 啊，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啊，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二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 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 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李老师，
8: 您是哪位？
7: 我想到修诗呢。
8: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59了。
8: 59了。
7: 嗯。
8: 您是搞什么工作？
7: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8: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7: 淄博。
8: 啊、
7: 哦。里头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头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们脸血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血压低，我说你告诉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8: 嗯，好，不错。
7: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我看上去就40了。
8: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7: 啊，对，是。
8: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7: 我给念念吧。
8: 嗯，
7: 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阳剂。
8: 嗯，
7: 国修乾坤大。
8: 嗯，
7: 周汤有文化。
8: 嗯，
7: 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8: 正义来提倡啊、
7: 嗯。哎，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茶八豆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神清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七分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
8: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7: 感受挺好。
8: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7: 啊？
8: 行，谢谢您啊。
7: 不客气。
8: 哎，
7: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弄丢，松骨剂，我这块髋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一圈都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一晃都起不来的，现在这边没睡。
8: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7: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8: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7: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亏。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它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8: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啊，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7: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8: 现在都好了哈。
7: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房，那个一个点，一个 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呢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下的没有下的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0: 哦，
7: 下的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0: 啊，这个好哈。
7: 好。

0: 那个节目哈羊羊粥，五斗七宝粥，哈羊羊汤。
1: 好，谢谢你啊。哎，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对，李正一
2: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1: 嗯。
2: 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个眼药膏，我是糖尿病。
1: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1: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十年。
2: 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1: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1: 嗯，
2: 就吃那个奥米拉罐儿。打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1: 啊，
2: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1: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1: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1: 你加的好。
2: 一下、
1: 嗯、
2: 啊。
1: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1: 嗯、
2: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流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1: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1: 前我记得，
2: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血糖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1: 多少年糖尿病了？
2: 我十。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1: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2: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啊，
2: 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1: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1: 啊，
2: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1: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1: 然后降糖药呢？
2: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1: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1: 胰岛素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1: 啊、
2: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1: 啊、
2: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1: 一天胰岛素。减了十几个了是吧？
2: 哎，现在减了十几个了吧？
1: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就是前年那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1: 前年十月份啊。
2: 哎，前年十月份、嗯，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1: 嗯，
2: 我昨天我听您那个讲师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1: 哎呦，
2: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1: 我是这样想的哈、
2: 啊，
1: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2: 哦、
1: 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2: 就是我3个月吧，
1: 嗯，
2: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1: 嗯，
2: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
1: 嗯、
2: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1: 哦，
2: 3个月检查一次，
1: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2: 对
1: 吧？
2: 对，
1: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2: 嗯、
1: 啊。
2: 嗯，
1: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2: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嘛？
1: 嗯，
2: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的松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1: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2: 啊，我就买回了。
1: 七一今天7月18号，18天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1: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2: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是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1: 嗯。
2: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1: 是
2: 10天8天的时候，你只是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对对，坚持。
2: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
1: 嗯、
2: 跟那个养羊锅似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1: 对
2: 不对？
1: 对对对，嗯。
2: 你像我这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那些药我都扔了了，也没有用那些。
1: 啊
2: 啊，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1: 那你看。
2: 嗯
1: 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啊。
2: 哎，对对对 对, 对。
1: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2: 对。对
1: 嗯、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2: 嗯、
1: 啊。
2: 嗯，好的好的
1: 啊，
2: 好，谢谢老师啊。
3: 好消息， 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

0: 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2: 没用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1: 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偏高，
2: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1: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2: 啊，
1: 所以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1: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了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2: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1: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2: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1: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2: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得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1: 哎，
2: 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2: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谁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1: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2: 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1: 嗯，
2: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1: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2: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1: 对。
2: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1: 啊。
2: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1: 他不听，
2: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1: 花大钱去。
2: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1: 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2: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1: 58了。
2: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1: 长了20几年。
2: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1: 啊，这现在
2: 长多大呀？
1: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2: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1: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2: 啊，
1: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2: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1: 哦，
2: 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1: 嗯。
2: 您贵姓了？
1: 我姓周。
2: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1: 啊，
2: 营养 代谢，
1: 营养和代谢。
2: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1: 哦，
2: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1: 哦，对，是这个原理。
2: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1: 嗯，
2: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
1: 哦，
2: 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1: 哦，
2: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哦，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2: 偶尔吃一点可以
1: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3: 嗯，
1: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2: 对呀，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1: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2: 啊，非常祝贺您，
4: 再见啊。
5: 我今年60岁。
2: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5: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啊，
5: 睡不着觉，
2: 啊，
5: 主要是腿疼呢。
2: 啊，
5: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养鱼哥就跟我说，
2: 嗯，
5: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着，我也可相信别人，别人不说这是忽悠哄着，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垫不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还会这样了。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了，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钱可多呢。啊，我说我去年那会儿买车，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还有啥？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一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一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功夫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2: 嗯，
5: 他说前头连停课带，也就是一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2: 嗯，
5: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确实挺好。这个双枸杞，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4次。
2: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5: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啊，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的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嘛，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骨鸡，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也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2: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松骨鸡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鸡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5: 哎呀，刷刷又这个好像涌动了呀似的。
2: 哎，
5: 我能感觉出来，这个现在嘛啦，尤其刚做，哎呀，运动特别大，呼的一，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
2: 哎，就像练，
5: 现在没有啊，
2: 练气功那个感觉，
5: 另外对，现在好像没了啊，
2: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鸡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然后呢，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5: 哦，羊骨头汤，哦，
2: 温热性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5: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2: 那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5: 哦，就那白萝卜啊。
2: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5: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这个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2: 60来岁拄拐杖了啊。
5: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得不了。
3: 用松骨机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5: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还杨主任，我说杨主任，你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考教的话，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考教叫你，那我说吃饭呢，还是个啥问题？那小意思。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啊，内蒙的台啊，
3: 嗯，
5: 张琪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从来没见过面。我挺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3: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5: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3: 哎，好嘞，哎。
5: 啊，好了，再见。
3: 哎，好。
4: 喂，李老师。
3: 你好啊。
4: 你好。哦，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3: 好，欢迎您啊。
4: 我用那个松骨机啊，用了两个多月。
3: 两个多月。
4: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呢。
3: 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4: 嗯，就是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80岁了。
3: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4: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3: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4: 是的。
3: 嗯。
4: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骨机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3: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4: 嗯，颈椎也有好转呐、啊，颈椎。
3: 哦，颈椎也好转。
4: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3: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4: 以前吃个5两半斤的都有啊。
3: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4: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啊。
3: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1斤饭了，是吧？
4: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呢。
3: 吃的食堂。
4: 嗯，
3: 食堂呢？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4: 是。
3: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4: 嗯。
3: 啊。
4: 因为养羊锅呢，主要是去八宝粥的时候东西。
3: 哦，你先买养羊锅了。
4: 连羊锅都买了。
3: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羊锅熬粥？
4: 我自己搞的噻，自己搞了八宝粥噻，搞了五斗八宝粥。
3: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4: 嗯。
3: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4: 那当然了，我是俺中国的反正来说的噻。我每天那中午其实是。夜晚呢，用了3次，白天用了1次。
3: 啊，
4: 嗯，
3: 早晚各1次，中午1次，一天3次是吧？
4: 嗯，
3: 啊，
4: 那搞那个羊眼汤啊，我们那儿条件啊有限，买油，买猪肉和油啊蛮困难。
3: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羊眼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4: 肉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偏僻。
3: 是你就是10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2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4: 嗯。
3: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
2: 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0: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1: 没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那个书上来煮的。
0: 按书上讲的哈。
1: 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0: 精神面貌有好转。
1: 我自己感觉的，查一下啊。
0: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1: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0: 啊，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1: 我现在每天坚持走个六七的路。
0: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那您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1: 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0: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1: 糙米，糙米。
0: 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我们下期见。

0: 文旅吧，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

0: 怎么样？
1: 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家，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0: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啦，
0: 刮好了，
1: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
0: 老是不要，
1: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4: 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他了，
3: 得嘞，
4: 来，
3: 得嘞，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咱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

0: 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3: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1: 猫一个头啊，
3: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1: 猫是四条腿，
3: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3: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1: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喜沙沙喜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5: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2: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

0: 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8: 开始。
4: 出去。
8: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4: 是吧？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倒数第
8: 二。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8: 傻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来看北京，今天早晨呢，东南部会有轻雾，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分散性午后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度。到了夜间呢，有多云，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达到了24度。继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首先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4度到32度。接着来看吉林天津，今天是阴天，25度到33度。石家庄呢，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今天呢可能会有雷阵雨，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遇到短时强降水或者极端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躲避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树下呀或者广告牌下面进行躲避，以免发生次生灾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20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随着暑期的到来呢，亲子消费迅速升温，成为了激发消费潜力的新增长点。亲子研学、亲子康养、亲子文旅等需求快速释放，各地的文旅景区、教育机构还有酒店民宿等主体也在加速布局亲子业态。炎炎夏日，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风筒寨邓池沟景区的亲子营地却是一片清凉。走进营地里的亲子工坊，看到小朋友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听研学老师讲解注意事项。工作台前，模具、蜂蜡、青团、粉末依次排开，景区研学负责人指着桌上的材料来进行一一的介绍。风筒寨邓池沟景区呢，是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域，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植物18种，既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也是珙桐、莲香树等珍稀濒危植物的原生栖息地，生态禀赋得天独厚，为开展自然教育提供了天然课堂。2023年开始呢，景区就利用当地特色开设了一系列的亲子活动，从熊猫青团造纸到熊猫青团蜡烛，从野外巡护队到熊猫窝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四川呢是旅游资源大省，近年来各地也是纷纷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亲子体验游。在成都市杜甫草堂，孩子们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化身小小建造师，亲手搭建川西风格的茅屋。在眉山市彭山区千亩粮油基地，农技人员正在为小朋友们讲解小麦播种与生长周期。在泸州市合江县的家庭农场，孩子们和家长围坐在荔枝林间，品尝亲手采摘的美食。当地的酒店民宿也开始针对亲子客群优化服务，创新场景。比如花间堂酒店在成都策划了麋鹿互动、水果采摘、卡丁车体验、森林儿童温泉还有骑马等适合亲子家庭的主题活动。越来越多的民宿在设计当中也为亲子房间量身定制适合儿童大小的攀爬木屋和攀爬滑梯等设施，设置儿童绘本读物区，并进行防撞处理。当前呢，亲子消费呈现出新特征，陪伴体验受青睐，亲子游、亲子研学等互动消费快速升温，这就需要推进文商旅融合，打造亲子友好空间，策划亲子体验活动。眼下呢，正是广西崇左市宁明花山温泉谷的惬意时光。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温泉水富含20多种微量元素。为了顺应家庭消费潮流，景区也是设置了大人康养泡池、小孩戏水区域，来打造一站式的亲子康养度假体验。近年来啊，以一老一小为核心的家庭客群规模庞大，消费需求稳定，形成规划确定性强。这类家庭体验消费既要满足儿童群体研学求知、寓教于乐的需求，又要契合老年群体休闲康养、疗愈养生的诉求，对具备康养亲子接待能力的旅游景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之下，兼具康养陪伴属性的亲子体验游正在成为家庭消费潜力的新蓝海。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30号，全国康养相关经营主体已经超过了481万家。对比历年数据，康养相关经营主体注册量呈现逐年稳步增长态势。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呢，2026年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火热的消费背后，亲子康养体验仍然存在提质空间。专家表示呢，当前的亲子康养仍然是以传统康养项目为主，景区对于康养疗愈项目的功能原理还有文化内涵大多依靠文字牌匾简单介绍，知识传播形式单一，沉浸式体验感薄弱，难以充分激发亲子家庭的探索欲和求知兴趣。建议景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将康养疗愈相关知识转化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

7:15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李宇春带来的这首《蜀绣》。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愿意跑步啊，尤其是在家长的带动之下呢，有些这个孩子也加入到了各种各样的马拉松的赛事当中。而一段时间以来呢，外观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中小学生的青睐。一些小学生呢，甚至把它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进行穿着啊。但是多名医学专家表示说了，碳板跑鞋呢会改变或者限制青少年足部的生长发育，中小学生足部的这个骨骼呢还没有完全定型，长期穿这种碳板跑鞋呢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还有肌肉萎缩以及跟腱炎等等不良后果。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设计初衷是利用碳板的刚性提供推力，产生类似弹簧的推进效果，帮助精英运动员减少能量损耗，进而提高比赛表现。其使用场景呢被严格限定在平坦干燥路面的高强度直线奔跑。但是啊，现在碳板跑鞋广受中小学生的欢迎，几乎是男生的必备品了。班里大多数男生平常也会穿碳板跑鞋，这也是男生之间的攀比对象和聊天谈资。但一些长期穿着碳板跑鞋的小学生直言，他们知道长期穿着碳板跑鞋的危害，可能会得筋膜炎，对足部发育不好。但是呢，又因为觉得穿碳板跑鞋很酷，所以说每天都会穿。平常还喜欢讨论哪个鞋好看，哪个品牌又出了新品。在一些相关短视频的评论区，不少家长也反映，小孩就是喜欢穿这个碳板跑鞋。我儿子读五年级了，这段时间非要我给他买碳板跑鞋，说他们班的孩子穿着好帅。我儿子一直说要买碳板跑鞋，说他们同学都这样穿，不买不行。因为我不给他买碳板跑鞋，孩子还不高兴了好久，说同学们都在穿。本来是专业运动装备的碳板跑鞋，随着运动科技概念的普及以及商家的强力营销，逐渐成了中小学生群体的宠儿。一些商家将金榜题名、中考必备等广告贴在店内的碳板跑鞋陈列区，电商平台上则充斥着中考专用鞋、体考专用，甚至是老师推荐、校长推荐等宣传语。一些销售人员或者客服在推介碳板跑鞋时说呢，中小学生都可以穿。他们还重点介绍，穿碳板跑鞋跑步时不仅可以跑得更轻松，还能跑得更快。中考的体育老师说呀，碳板跑鞋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跑步速度，但是呢，很多学生为了迎合体育考试或者说提高成绩，就连参加排球和引体向上等项目考试时都穿着碳板跑鞋，属于是严重的错配。一些中小学生认为，因为外观炫酷、科技感十足，穿碳板跑鞋已经成为他们展示个性的主要方式之一。此外，他们还说这个碳板鞋中也有着鄙视链，普通运动鞋被视为了平民装备，而拥有一双高端碳板鞋则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医生表示，中小学生的日常活动与碳板跑鞋的专业化设计存在着冲突，长期穿有运动损伤的风险。一方面，中小学生骨骼还未发育成熟，长期穿着这个碳板鞋可能会出现足底筋膜炎，导致足弓塌陷，成为扁平足，同时还会使跟腱长期处于一个高负荷状态，发生跟腱炎。另一方面，碳板跑鞋的高回弹性可以提高推进力，但也会弱化踝关节和足部本身肌肉的力量，进而降低踝关节的稳定性，更容易出现扭伤等情况。医学专家还表示，平时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打破身体的平衡，导致走路的姿势异常，脚后跟很难正常着地，只能靠前脚掌颠着走，身体为了维持平衡，骨盆又会不自觉地侧倾或者前倾，脊柱和腰椎被迫过度的前凸，长期可能会诱发腰突和腰肌劳损。专家表示，当运动装备的技术属性超越使用者自身的能力时呢，技术就从赋能者变成了智商者。青少年买普通鞋就可以了。针对碳板跑鞋校园热这一现象呢，教育部门学校可以开展专项科普进校园活动，邀请相关专家给家长学生讲解长期穿这种鞋的多种危害，让他们清楚知道碳板跑鞋的专业功能和适用场景。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要主动作为，要求商家规范经营，对误 导消费者等行为予以严惩。当孩子要求买碳板跑鞋时呢，家长一定要审慎对待，不能一味的满足，要给孩子讲清楚危害，引导孩子摒弃攀比等不良心态，合理穿鞋。中考体测更多是对日常锻炼成效的检验，将碳板跑鞋视为体考捷径，而忽视日常科学锻炼，属于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平常不运动不锻炼，您穿上再好的鞋作用也不大，反而可能造成身体损伤。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呢？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杨宗纬、杨和苏合作的这首《其实都没有》。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从什么